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0: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北京时间13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4: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5: 吸烟有害健康。
4: 看这面，
5: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6: 您这儿有烟吧？
7: 有啊。
6: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那您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
6: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8: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6: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6: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8: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6: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8: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4: 买香烟，买。
6: 停！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11: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12: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11: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12: 您好，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11: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13: 一斤米，
9: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风吹动的模样，富有动感。人们把吴道子笔下错落起伏的线条以及那种迎风飘舞的动感概括为吴带当风。而顾恺之的线条就不一样了，他的线条均匀绵密柔韧，就像蚕宝宝吐的丝一样。这种线条和缓庄重，连绵不断，有一种很典雅的韵律感，后人给他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春蚕吐丝。要想像顾恺之那样保持线条粗细均匀，就得慢慢匀速地画。当下笔的速度有快慢变化时，就会产生线条的粗细变化，有了强烈的动感。顾恺之的春蚕吐丝和吴道子的吴带当风，正好是两种对比强烈的风格。在《洛神赋》原文里，有一段文字描写了曹植与洛神的定情过程。曹植解玉佩以邀之，向洛神倾诉自己的感情，洛神也只替鸢而为妻，直爽地回应了曹植的告白。但是我们并没有在画中看到这一段情景，他到哪里去了呢？其实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一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人临摹的《洛神赋图》是乾隆时期重新装裱的，在当时就已经残破不全了。而曹植和洛神告白的这一段描绘，很可能在重裱之前就已经遗失了。不过除了这一幅《洛神赋图》之外，现在全世界还有三幅宋人临摹的《洛神赋图》，其中有一幅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在这个版本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告白这一幕。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一个版本，相遇一段和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这一部分之间的画面上，有很明显的拼接表合的痕迹，山石也不能够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或许这里缺少的正是那一段告白。除了对《洛神赋》的故事情节的忠实再现，画家还非常努力地想把文章里那些想象力丰富、像梦一般奇异浪漫的描写再现出来。在《洛神赋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洛神出场时，画家在天上画了两只鸿雁和一条蛟龙，表示女主角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惊人美貌。洛神从水面上缓缓出现，身边有几株荷花，天上还有一轮红日，这些都让人想起文章中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蕖出露波的精彩描述。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那些精巧的、细致的、华丽的图像，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画家的联想有些简单，可这种古朴、执着、真诚的表达是不是也别有一种动人的魅力呢？在画家笔下，树木就像一朵一朵的蘑菇，小山猫就像馒头一样滚圆、低矮和缓，人物画的比山还要大很多。平易在天上收风，河神在水中平定波涛。与画里那些生动的人物形象比起来，山石树木显得更加可爱拙朴，它们是怎样画出来的呢？画家会先用纤细的线条勾勒出人物和景物的外观，之后再在上面敷色。这种技法相对比较简单，画出来的山石看起来也不太有立体感。有的人说，当时的画家还没有掌握画出立体感的方法，所以才会这样做。也有的人说，是画家故意画成了这样，让山水像人物身边的装饰物一样，突出画中主人公的故事，为他们浓烈的情感渲染气氛。两种说法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不过相信第一种说法的人有他们的证据。距离顾恺之生活的时代大概200年后，隋代画家展子虔就画出了《游春图》这样的山水，显然画家观察和描绘自然景物的能力提高了很多，
山体、树木、人物之间的比

底下的山水就更有质感了。他们掌握了丰富又复杂的用笔技巧，在勾画出基本轮廓后，或是用笔尖轻点，或是用毛笔的侧面皴擦，通过综合使用这些复杂的笔法和干湿浓淡不同的墨汁，展现山石树木不同的质地、结构和阴阳相背等等。接下去咱们再来说一说画家。在几千年来灿若银河的中国绘画史上，顾恺之一定是最夺目的明星之一。他是第一位有画技存世的画家，他写作的论画是现存最早的有关绘画理论的文献。唐人编写禁书时还将顾恺之编了进去，使他成为第一位被正史列传的画家。顾恺之在东晋时就已经享有盛誉，他出生在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名门望族之家，是三国时期孙吴丞相顾雍的后代。他博学多才，精通诗赋、书法、绘画，被东晋太傅谢安盛赞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也，评价相当高。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说是顾恺之从会稽回来，大家向他打听会稽的山水怎么样，美不美。顾恺之回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星霞蔚。云星霞蔚四个字把江南生机勃勃的秀丽景色概括出来了，这个成语就是顾恺之贡献的，我们今天都还在使用它。这本书里还讲了一些顾恺之作画的习惯，说他画人像的时候，人物的眼睛一定要留到最后才画，酝酿好了才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个重要部分。他说要想画得真实传神，关键要看眼睛。顾恺之还说手挥五弦意，目送归鸿南，也是这个意思。画弹琴的动作姿态容易，但要画出远望空中大雁的神态就比较困难了。顾恺之反复地强调，眼睛是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关键，他的这个经验也成为中国人物画创作的珍贵传统。是天才总有一些与常人不同之处，传说有人趁顾恺之出门在外时偷偷溜进他家，拆开藏画柜子的背板，偷偷拿走里面的画，再把柜子恢复原状。顾恺之回家以后发现柜子的封条还在，可画全都不见了。顾恺之不急不气，反而还很高兴，他觉得一定是自己画得太好了，所以画都通灵飞升了。《女史箴图》是顾恺之的另外一幅作品，像《洛神赋图》一样，这幅作品也是后人的摹本。但专家学者们认为，现在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一幅《女史箴图》可能会更加接近顾恺之原作的风貌，因而让它显得尤为珍贵。《女史箴图》是根据西晋文学家张华的《女史箴》这篇文章画的，当时西晋惠帝司马衷懦弱愚笨，而后宫假皇后则个性强势，性情暴力，还容易嫉妒，她干涉朝政，把朝野上下搞得乱七八糟。张华写下文辞含蓄的《女史箴》，讲述女性应有的操守品德以及她们对家庭和社会的重要作用，希望用这篇小文规劝警示假皇后。顾恺之在画中还原了《女史箴》里的故事，他将画面分成十个首尾相连的部分，但现在第一段画面已经遗失了，之后在每个部分的右侧题写了张华的原文。这些或长或短的文字模块巧妙地将每个部分的故事分隔了开来。这幅画开始几个部分的主人公是汉成帝的宠妃才女班婕妤。班婕妤出身于功勋之家，知书达理，聪明低调，汉成帝非常喜欢她，为了与她日日形影不离，还特地命令宫里制作一辆宽大的车子，好让班婕妤陪着她一起出行。

但班婕妤却挽救了皇帝的好意。他用历史上那些沉迷于美色而亡国的例子劝诫汉成帝，陪伴在明君左右的应该是忠心耿耿的臣子，而不是后宫的嫔妃。女史箴图的第二部分画的就是班婕妤像侍从一样跟随在皇帝辇车后面的情景。接下来这一部分画面里画的几位正在对镜梳妆的妇人，地上还摆放着几个装着脂粉梳子的小盒子，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帘具。镜子在画面中有特别的用意，人们知道要修饰外表，却未必知道要修整品德心性，只有经常磨练才能发展出完整的人格。用镜子做隐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在一种叫做鉴的青铜大盆里盛水，用水面当镜子。后来人们又发明了更加方便的铜镜，鉴这个名字就保留了下来。照镜子本来是寻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动作，但是被赋予了审鉴、鉴识这样的抽象意义。史书里经常见到古人以人为镜，对镜自省的故事，提醒后人要鉴古知今，时时自省。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的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她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幅十字绣，它差不多要绣一

0: 不但要细心，更要
1: 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北京时间13: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3: 女儿，看着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呀，只有这么几张。
4: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3: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4: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哎，再多拍几张。
5: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4: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3: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6: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世界雷锋，
8: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10,000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9: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六楼书房，我是贝妮。今天为大家关注到的是丽水有掌故第10章，宋朝楚州繁盛达到高峰。宋代是一个文官社会，从宋太祖开始就重文抑武，全国文教兴盛，书院林立。丽水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书院有市区的南明书院、连城书院、龟山书院、缙云的独峰书院、万松书社、美化书院、五云书院、龙泉的桂山书院、沪州书院、金鳌书院、仁山书院、遂昌的妙高书院、西安书院、月洞书屋、青田的石门书院、松阳的明善书院、庆元的松原书院、云和的若溪书院、济宁的雅风书院，其中不少是宋代设立的。正是丽水教育的兴盛，才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丽水历史上共有进士1148人，其中宋代有959人，此外隋朝仅一人，唐代10人，五代6人，元代9人，明代131人，清代22人。丽水在北宋168年间应试37科，有进士234人，平均每科 6.3 人。南宋153年间应试37科，有进士715人，平均每科 14.5 人。考中人数最多的是咸淳元年，29人考中乙丑科进士。宋朝有榜眼郑克宽、蔡仲隆、蒋士珍、沈泉，有探花陈存。宋代父子进士、兄弟同科层出不穷。青田赵氏三代8进士，缙云赵氏五代18进士，田氏三世4进士，丽水蔡氏一门14进士，庆元大祭吴氏。

一家20余进士，类似父子同进士、兄弟同榜等层出不穷，成为澧水科举佳话。两宋如此多的澧水士子成为国家的栋梁，轰动朝野，因而南宋中期有扩仓达官最盛、楚多贵胄的说法。皇亲国戚，清田赵氏。宋代的宗室非常庞大，朝廷鼓励赵氏后人们通过科举入仕。赵氏王朝中的皇族宗亲开枝散叶，分居各地。宋太祖的七世孙赵伯仁从汴梁郡宜，也就是现在河南开封，迁居到青田，住在青田县城新市巷内。到了赵伯仁的孙子赵希义这辈时，子孙三代中出了8位进士，一时声名远播。赵家家风好，十分注重教育。淳熙14年，赵希义中进士；淳熙16年，赵汝愚以夫文阁学士知福州，赵希义成为赵汝愚的下属。赵希义显示出他的修养与家教，曾说：“治人如修身，治政如理家，爱民如处昆弟。”他的能力得到了赵汝愚的认可，赵汝愚把他推荐给辛弃疾，并得到辛弃疾的高度认可。绍熙2年，赵汝愚被提拔为吏部尚书，之后一路升至宰相。赵希义的仕途并非顺风顺水，先后担任江东运司干办、太平州通判、江西察言提举、知太平州及平江府，而他之后能成为端明殿学士、赵信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致仕，死后赠少保，封成国公，主要是父以子贵，因为他的孩子过继给了宋宁宗当皇子，也就是后来的景献太子。宋代赵氏兄弟及其后人轮流坐江山。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之后，皇帝一直是赵光义一脉。

皇位又重新回归于外。宋庆元四年，由丞相金堂等人推荐，六岁的赵宇苑被接到宫中，过继给了失去亲生儿子的宋宁宗赵括。赵宇苑入宫成为皇子，可以说是万里挑一，这得益于清田赵家教子有方。赵家是书传家，在科举盛行的文官治国的大宋王朝，为赵宇苑脱颖而出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由于赵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赵宇苑才能被选入宫廷当作皇子，被当作接班人进行精心培养。他11岁当上了威武军节度使，被封为魏国公，16岁被立为皇太子，改名赵洵，并开始参与政事。可惜的是，他在29岁时病逝。景献太子死后，他的棺木就停放在西湖边，之前庄文太子的棺木也暂时放在那里，后来人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太子湾。清田的宝藏街和圣旨街也与景献太子有关，这两条老街的名字延续了800多年。据说宋宁宗下旨召赵宇苑入宫时，赵家在新市巷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迎后圣旨仪式。宋宁宗除依照规定礼仪外，还特别颁赐宝幢两面。正因为这样，这条街就被百姓改为宝幢街，而这里通往赵府不足百米的街巷被称作圣旨巷，现在改为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六楼书房，我是贝妮。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李水有掌故》第十章，宋朝，楚州繁盛达到高峰。龙泉何事夜市，民众一时。宋神宗对龙泉人何婉与叶涛

龙图阁的官员分为学士、职学士、代制和职格。职学士为虚职，没有具体的事务和分管内容，主要的工作是担任皇帝的顾问。何婉与苏轼、陈师道、张顺民、秦观、李之仪等都有来往，其子孙散居在河州、吴为军、延州等地。另一支何氏因宰相何执中去世后被封清源郡王，所以何家有清源何氏之称。何执中五世祖何锦从福建迁入龙泉豫章村。家谱记载何婉与何执中为叔侄关系。何氏家谱还记载，自婉称于神宗，其一家焕达为公卿大夫兼种相接，始终十朝，录入仕宦宋朝及英封赠居扩仓者139人。何执中五世祖何锦从福建迁入龙泉豫章，何执中拜相后，整个家族的后辈都受其荫泽。何执中长子何志同为元佑六年进士，因父亲的原因仕途通达，北宋时任颍昌知府，高宗即位后知应天府，其女婿陈康伯为南宋著名宰相。何执中的外孙梁汝嘉

郑汝协是何旦伯父智修的女婿。郑汝刚曾知金华县，后历任知州兼司。何旦夫人朱慧官是徽宗朝尚书右丞朱鄂的孙女，其有四个儿子：楚仁、楚礼、楚智、楚信。楚智中嘉定十年进士，他们的女儿何道静嫁给了澧水名士王信的次子，后来曾知嘉定府的王居。何家担任各级官员的人员非常多，尤为可贵的是他们著书立说，多有建树。何执中曾作《周易解》《论语讲义》《孝经解》，何又著有《兰谷史段》等。何府有《中心归鉴》《孝经本说》，何称著有《何氏方》，又称《经验药方》传世。何旦及楚九、楚仁、楚田则都以制书出身。龙泉另一个大家族叶家也是名人辈出，虽然叶涛文采很好，但仕途并不顺，先后担任国子监执讲、太学博士，绍圣元年任秘书省正字，编修《神宗实录》，升为教书郎，又升为中书舍人。后来他遭蔡京诬陷，降为光州知州，也就是在现在河南的信阳。据理申诉后，叶涛官职恢复为给事中，数月后病重亡故，官至龙图阁待事。叶涛是王安石的哥哥王安国的女婿，王安石对叶涛非常器重，还有被称为永嘉学派代表的叶氏也是龙泉叶家后人。山水诗派代表人物叶绍翁、诗人叶子琪都是龙泉叶家中的知名人物。

0: 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是一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群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8: 带走半瓶水，节约不浪费，瓶中不剩水，每滴皆珍贵，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
9: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0: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边，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在喧嚣的城市中，我总是愿意将心绪放逐到午后的时光。在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里，一壶茶，一首歌，亦或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稍稍地停下脚步，一份温暖在内心升腾。我沉醉在午后的时光中，很庆幸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可供我们休闲的时间。人生忙忙碌碌，永无止境，或许过程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过后，欢迎来到本期的下午茶时间，我是萧红。美丽的午后时光，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品茶、品歌、品人生。记得林清玄曾经写过一首禅诗，说：“白露立雪，愚者看露，聪者看雪，智者见白。”人这一辈子呢，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奇奇怪怪的事。但是面对同样的环境和处境，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决定了他的生活境界。可以说呢，人这一生认知高度决定人生高度，格局深浅决定着生活高级或者是低级。面对现实或者说是现状，或许我们无法左右，但是我们却能够通过掌控心态，调整情绪，然后呢修身养性，成长自己，如此提升自己的眼界，打开人生的格局，如此你就会发现，当自己做到是即事安静，大事够定，也远离了烂事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星辰大海，风光无限。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聊到一个话题呢，就是即事要静，大事要定，烂事要离，一起来听。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一，即事要静。人生总是有一些让人难以预料的事，与其呢是抱守律令，不如是随机应变，保持安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情绪上的波动，心态上的崩溃，能够稳住情绪，守住心态，学会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沉得住气。如此让自己静下来，是抽丝剥茧，反思自己的同时，也要挖掘出事情的本质，最终呢，我们才能够灵活的变通，对症下药，解决问题。王小波说，一味的勇猛精进不见得就有造就，相反呢，在平淡中冷静思索，倒更是能够解决问题。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会遇到突发的状况，临时有事让人是猝不及防，这种无法预料更无法提前准备好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是看穿其中的本质，然后呢，不要因为自己一时解决不了，或者说遭遇困难就怪罪谁、埋怨谁，而是要懂得，越是面临着急事，我们就越是要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避免呢衍生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很多时候，真正能够困住我们的，不是因为问题的难度，也不是因为事情有多么的急，而是自己的思维已经是大受影响，甚至因为自己没有足够的经验，或者说很难给自己的思维转一个弯。最终呢，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和无常，以及让自己感到束手无策的急事，就慌乱的阵脚，不懂得如何处理。事实上呢，无论是

曾国藩说，事事多因忙里错，浅更从容。遇到大事不要慌，不要急，不要乱，让自己保持从容，保持冷静，稳住自己，定住自己，静下来就能够去除躁动，定下来就能够稳住情绪，如此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从容淡定，也让自己的每一天过得更加的随性。格言联璧中曾说，处难处之事欲浅宽，处难处之人欲浅厚，处至极之事欲浅缓。一个聪明的人啊，一定会让自己在艰难时刻，在遇到大事的时候更加的从容缓和，如此心静下来，沉得住气，一点一点的去提升自己，壮大自己，然后你就会发现，当自己处理的大事越来越多，积累的经验越来越丰厚之后，那么自己也一定能够变得更加的从容，无论是对当下还是对未来，都更加会有自信。第三，烂事要离。一个人千万不要内耗自己，也千万不要被烂人烂事所消耗。太多的人其实自己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大问题呢，偏偏是因为别人的原因，导致自己的日子不断的被消耗和损耗。因为一个人一旦被烂人烂事所纠缠啊，如果自己不懂得处理出来，反而是不断的纠结，也不断的纠缠下去的话，那么自己的日子也一定会过得更加的被动，也会更加的辛苦。其实呢，越是容易被烂人烂事消耗的人，自己的生活一定会是过得更加的被动和痛苦，甚至呢，自己的脾气也好，情绪也罢，都会变得越来越易怒和易暴。古人说，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一个人在面对烂人烂事的纠缠和捣乱的时候，很难能够稳住自己的情绪，甚至呢，因为气不过，因为自尊心受损，利益遭受打击，于是呢，自己也变得更加的气愤，然后在忙乱之中，智商很有可能就变成了零，于是被各种各样的情绪所支配，

0: 后，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北京时间14: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一则两年内做四次胃镜都没有筛查出胃癌的新闻引发了关注啊。一位男子被打嗝啊、胃部隐痛、灼热、嗳气等一些症状困扰了近两年，而吃了数十盒的胃药都不见好转啊，辗转了多家医院，两年间做了四次胃镜，但是只查出慢性萎缩性胃炎伴糜烂。最终在一次放大式胃镜检查的时候才发现是胃癌，后续经过手术切除，纠缠患者两年的打嗝魔咒终于解除了。

而且持续时间长，超过2个小时。常规助消化药物效果不佳，尤其是胀气、打嗝或嗳气频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嗳气带有腐败食物气味的话，就更要警惕了。第二，反复出现恶心、呕吐以及黑便哈、啊，饭后出现恶心感甚至呕吐，尤其是呕吐物当中带有隔夜食物或咖啡渣样物质，可能是微量出血的表现。那如果呕吐后不适感不能缓解，或是呕吐逐渐频繁，那就需要高度的警惕了。

三，上腹部隐痛或是灼烧感，尤其是疼痛从间歇性发展为持续性，而且夜间可能加重，服用抗酸药效果越来越差，就一定要小心了。第四，食欲早饱感和食欲骤降啊，明明很饿，但吃几口就感觉饱了，对以往喜爱的食物也突然失去兴趣，甚至出现厌恶某些食物，比如肉类的现象。如果出现早饱感，同时伴随体重在一到两个月内下降了超过5%，是重要的警示信号。

再来说说胃部出现这些病变就要警惕了。根据中国胃癌筛查早诊早治指南2024，年龄大于等于45岁，而且符合以下任意条件者，建议每5年做一次胃镜哈。首先，生活在胃癌高发地区，幽门螺杆菌感染者，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癌前疾病，一级亲属有胃癌病史，存在高盐饮食、吸烟酗酒等高危因素。若胃镜发现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或异形增生，需要遵医嘱缩短复查间隔。正常胃黏膜转变为胃癌，它是一个多步骤癌变的进程，典型路径就是非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形增生胃癌。胃镜活检报告中的专业术语提示不同阶段病变啊，慢性萎缩性胃炎就需要提高警惕，胃黏膜固有腺体减少，保护能力下降，属癌前状态。肠上皮化生，胃黏膜细胞转化为肠上皮细胞，细胞分化异常，属癌前状态。还有异形增生啊，胃黏膜非浸润性肿瘤性病变，介于正常与胃癌之间，属癌前病变。还有腺瘤性息肉啊，有一定的癌变风险，需要遵医嘱积极治疗。医生提醒，胃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从正常胃黏膜细胞癌前病变到浸润性胃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出现癌前病变不要过分的恐慌，但要足够重视，及时干预，减少或阻止其向胃癌进一步的发展。最后再来说说四大致癌高危因素啊。首先，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了慢性胃炎迁延不愈，逐步发展为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最终可能进展为异形增生及胃癌。感染者胃癌发生风险较常人要高3到6倍，但仅1%到2%的感染者最终祸患胃癌。

第二，吸烟饮酒，使胃癌发病风险增加约 1.5 倍，男性群体尤为显著。乙醇属于一类致癌物，乙醇及其代谢

产物，直接破坏胃黏膜屏障，降低胃部的抗癌能力。以及高浓度盐分双重损伤胃黏膜，除胃癌之外呢，还与食管癌、结直肠癌发病密切相关。建议要减少腌制蔬菜、腌肉制品的摄入，每日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下。最后，患有代谢性疾病，首先肥胖影响，脂肪组织异常分泌促炎因子，破坏胃部微环境平衡。糖尿病关联，长期高血糖状态导致了氧化应激反应增强，间接促进肿瘤的发生。温馨提示各位啊，要改善饮食习惯，重视早期筛查，高危人群定期进行胃镜检查，及时干预，规范治疗。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用担心他人的不公平对待，你的物权所有权都由我来保驾护航，属于你的一定会紧紧攥在你手里，不需要害怕合作交易，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我用力保护着你的一切，让你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人生吧。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4: 这是我老公为了已久，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效
3: 应。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不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你遮风挡雨，给你建造最温暖的港湾。

0: 百姓也舍不得您呐、啊。这方端砚是他们托我交给您的，
1: 为百姓谋利是我职责所在，若收下此砚，我与贪官何异？
0: 倘若退还，怕要伤了众乡亲的心呐、啊。
1: 哎，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留在这凌阳峡吧。
2: 包拯在端州任职三年，却不肯持一砚归，为官清正廉洁，方能不忘初心，永保正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5: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6: 王大鹏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5: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7: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8: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9: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8: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不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4: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1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1: 第一健康，第一深度，透视社会万象，评说百姓生活，说你想听的，说你要听的。

下午好，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盘点。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农历的8月26。那节后的第一天上班哈，大家还习惯吗？我们来浏览一下国内方面新闻。中新社记者昨天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就是10月1号到昨天7号，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

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八天日均增长 0.7%。 再来看一下国庆的票房，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0月7号的傍晚的19:30，2026年中国内地电影国庆档是1号到7号总票房含预售在内达到 11.51 亿元人民币，观影人次达到 3163.18 万，放映场次329.06万场，平均的票价36.4元。截至在昨天

0: 境边防检查总站共验放出入境交通工具409架搜次，出入境人员 5.4 万人次，较去年统计分别增长 12.1% 和 3.4%。 那数据显示，入境的客源国呢，主要包括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还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白俄罗斯等国家。中国公民出境目的地主要是新加坡、泰国、还有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及中国香港地区。在今年国庆七天假期里啊，黄山风景区呢接待游客总量突破了20万人次，山水风光、特色文化活动和智慧服务叠加，吸引八方游客登临山巅。在节前，黄山风景区通过官方新媒体渠道提前发布了预约、还有开放时间以及出行提示等实用的信息，做好了客流应对前置准备。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同样是7号，昨天香港旅游发展局举行记者会，介绍将会在10月29日，就这个月底到11月1日、11月的第一天，在香港的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以及金钟天马公园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这个活动是以品味世界之最为主题，设有超过340个摊位，汇聚来自约31个国家和地区的佳酿与美食，预计吸引 16.8 万人次进场体验。在昨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了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赛事火炬、奖牌、赛事推广曲和官方制服在长春面向全球正式发布。长春大冬会火炬整体造型是以这个长春市花君子兰蓄势待放为灵感，融入电影胶片和冰雪运动图标，以及雪花、人参花瓣、还有滑雪板、汽车轮毂等元素。好，再看一下2026年恰逢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沈阳故宫于国庆假期举办了国庆主题夜场、建院百年特展等，让历史走出展柜，走进夜色。在夜晚的沈阳故宫大正殿的广场上，游客们身着传统服饰步行其间，听历史、赏宫灯、宫灯、福字灯、还有萤火虫灯等各类夜间专属灯光点缀空间，游人身影和流动的光影彼此交织着。在这个国庆假期啊，新疆国际大巴扎人流如织，旅拍文创、非遗美食、多业态的人气同涨，八方游客和本地市民在这儿相遇，绘就一幅烟火巴扎的假日图景。从旅拍镜头里的民族风情，到少年指尖的热瓦普琴声，从非遗大集的匠心，到文创小店的烟火，国庆的新疆国际大巴扎正以它最热闹的样子，把新疆的故事讲给八方来客。
1: 关注国际热点，关注。

好，来关注国际方面新闻。在昨天是2016年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假期旅游热潮呢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多家媒体报道称啊，国庆期间消费热度攀升，彰显了中国经济活力和内需潜力。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持续升级的出游体验，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亲身感受中国魅力。当地时间6号晚间，中国影片《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在巴西圣保罗文化中心上映，第11届圣保罗中国电影展随之启幕。这次影展是以光影对岸为主题，将有12部的中国影片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展映，题材跨度横跨了历史和当下，融汇了史诗、现实、家庭、动画、奇幻和悬疑，呈现当代中国电影丰富的观察视角。好，再来看一下2032年的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了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会徽。会徽是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着奥运会，葵花鹦鹉呢代表着残奥会。组委会表示，2032年的布里斯班奥运会和残奥会吉祥物将会在临近赛期时揭晓。布里斯班奥运会定在2032

0: 2022年的7月23日至8月8日举行，残奥会呢将于8月24日至9月5日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了，高能源价格仍然可能是持续一段时间。格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的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会持续到2027年。
1: 新闻的力量，新闻的力量，真实的声音。

影铸经典，以馆藏铸再匠心。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将携手乐凯品牌，从所有的参展作品当中选出100幅优秀作品精心制作，结合本人的意愿，由丽水摄影博物馆永久的收藏并出具收藏证书，让优秀影像作品被行业长久的见证永续流传。我们来看一下，除此之外呢，在国庆假期呢，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丽水瓯江上演的白鹿漫天大秀。据了解啊，在这个假期啊，过去的假期，丽水古堰画像的瓯江之上上演了一场绝美的白鹿漫天大秀。成群的白鹿在碧水蓝天之间翻飞起舞，白影和青山绿水相映成趣，就像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引得诸多游客呢驻足观赏，纷纷拍照打卡。这绝美的风景被央视新闻、还有澎湃新闻、人民网、浙江等众多媒体、权威媒体报道。

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到明天都是晴到多云，后天多云的天气，东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的野外用火。莲都晴27到15度，龙泉晴27到14度，遂昌晴26到13度，沁源晴26到15度，云和晴27到15度，青田晴28到16度，缙云晴转多云26到14度，锦林晴27到15度，松阳晴27到14度，莲都晴27到15度。

0: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2: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第一现场，第一深度，透视社会万象，评说百姓生活，说你想听的，想说你要听的，要听的新闻盘点。追踪新闻动态，关注新闻事件，新闻盘点，记者连线。
4: 我们来记者连线，首先连线的是青田，由青田县张村乡和渡渡鸟创新家学研究院共同组织的渡渡鸟河流营研学活动，吸引了70多名南京亲子研学团成员在青田开启为期4天的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在行走的课堂中，沉浸式体验山野青田，感受青田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来连线青田记者玲玲了解一下。玲玲你好。
5: 主持人您好。
4: 嗯，请讲。
5: 嗯，走进青田石雕博物馆啊，精妙绝伦的石雕作品有序陈列，涵盖了山水、花鸟、人物等各类题材。精妙绝伦的雕琢工艺呢，也是让研学团的成员们驻足赞叹。在石雕篆刻体验环节，家长和孩子们亲手执刀，凝神聚力，认真地雕琢着自己的姓名，亲身地感受石雕工艺的匠心与底蕴。随后亲子研学团就走进了青田县张村乡的望山村，开展山野深度体验。家长和孩子们一起穿梭林间捡拾板栗，踏入田间捉泥鳅，在原生态的乡村劳作当中亲身的体验自然，增长见闻，感受乡村秋日的独特魅力。据了解呢，此次国庆研学活动是张村乡深耕研学文旅，精准推进引客入青的常态化成果。今年3月，张村乡与渡渡鸟创新家学院研究院签订了合作协议，依托专业的教研团队，先进教育理念，整合本地生态、非遗、农耕资源，量身打造了自然教育、劳动实践、文化研学于一体的特色亲子研学课程。那截至目前呢，张村乡已经成功接待全国20多个省市的近1000名研学游客，直接带动村民房租、务工、土特产销售等多元增收15万元，为青田深化引客入青、赋能乡村振兴走出了一条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好的，主持人，青田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感谢玲玲，先再见。
5: 再见。
4: 好，我们在时间要连线的是遂昌。国庆长假期间，舌尖上的遂昌味道备受青睐。连日来，记者走进遂昌多家本土特色餐饮门店，各门店内是食客盈门，市民游客循着风味寻访美食，在一餐一时间品味本土饮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来连线遂昌记者叶乔薇了解一下。乔薇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4: 嗯，请讲。
6: 好的，主持人，那么首先走进了风炉记忆水阁总店，店内土陶沙包错落陈列，竹编提篮规整摆放，各色新鲜菜品明档展示，本地特色佳肴一目了然。食客们站在档口前一一挑选菜品。那么店长吴东林告诉啊，预订量的话呢比平常要多，他们增加了菜品、菜量、人手，准备的比较充足。与风炉记忆的质朴雅致不同呢，汤宫鱼宴更添几分热闹。政治饭点大厅座无虚席，一桌桌食客围坐用餐，欢声笑语交织，假日聚餐氛围浓厚。那么老梁私房菜呢，则以家常本味俘获人心，成为本地人与返乡食客的心头号。走进开放式后厨，呈现一派忙碌景象，厨师与配菜师傅有条不紊的备料加工，蒸笼锅具整齐排布，新鲜食材在巧手烹制下变成一道道美味佳肴。返乡市民张小雨告诉我呢，他在外地时啊，一直想念这家菜馆的味道，一下车就拿着行李过来了。那么从风炉记忆的乡土烟火，到汤宫鱼宴的热闹丰盛，再到老梁私房菜的家常坚守，各特色餐饮门店呢共同勾勒出遂昌假日餐饮的生动图景。那么国庆长假里升腾的烟火气啊，不仅点燃了餐饮消费的热度，更让地道本土饮食文化在一次次举箸品味中被更多人看见记住。好的，主持人

0: 伤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乔伟连线，再见。
0: 嗯，再见。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要连线的是龙泉，我们了解一下，国庆长假，浙西南山城龙泉文旅市场是持续火爆，依托着千年建祠文化，叠加国漫 IP 赋能，文博研学古镇休闲潮流夜游轮番上演，各地景点迎来大批的游客，建祠文脉在烟火气息当中焕发着全新的。

0: 旅景点迎来大批的游客，建慈文脉在烟火气息当中焕发着全新的活力。来连线龙讯记者赵鑫了解一下。赵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请讲。
1: 据统计啊，10月1号到4号龙泉保健博物馆接待的游客有4万多人次，还有龙泉的汪陶溪川文创街区也吸引了游客约6.5万人次。节日期间，龙泉保健博物馆也成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客流的走高也带动了文创产品的热销。以镇馆之宝战国铁剑为原型的冰箱贴上线3天就卖出了200多盒，假期前几天呢，博物馆文创日均销售额均突破了5万元。馆内玩泥巴打宝剑手工体验项目同样人气火爆，游客亲手体验制作剑瓷手作，把属于自己的龙泉记忆带回家。福建游客王培琼就挑选了多款剑瓷文创，他说这本土特色纪念品很有意义，也很适合收藏送礼。那借着国漫剑来的江湖热度，龙泉的安仁镇也打造出了江湖气韵加市井烟火气的旅游新场景。当地在古樟树下面布置了剑来主题棋盘、磨剑石等景观小品，夜晚灯光投影将百年的古树变成流光溢彩的生命树，还原了书中的江湖意境。夜幕降临，龙泉汪陶溪川街区呢也是点亮了龙泉的夜景。这个假期啊，街区围绕了无限回响主题。

0: 沉浸式的体验，让千年的传统文化看得见摸得着，玩得起来还能带走，吸引了八方游客慢下来住下来，感受山城独有的文化魅力。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张经理，先再见。
0: 嗯，再见。

0: 城市脉搏，掌握城市脉搏，见证社会变迁，见证社会变迁，绿谷繁中。
1: 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热点，是关于坐车。其实啊，在旅途当中啊，有的人会缓解这个困倦哈、会把副驾驶座椅放平了当沙发来躺，好像这是很多人的习惯性的动作哈、尤其是跑长途的时候，或者是把后排座椅放倒铺上充气床垫当床来睡，甚至有些汽车也是啊，为了宣传自己的这个后排座很大很舒适，也是放上一个这个类似于床垫啊来当床睡，那一路躺平到目的地。但最近啊，这个西藏自治区公安交通管理局民警就提醒说，行车的途中车子里躺平是很危险的行为，一旦发生了意外，人员伤亡概率会大幅度上升。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说车内平躺风险如此之高。西藏自治区公安交通管理局民警岑润泽解释说啊，这个乘车时采用平躺的睡姿，等于放弃了安全带，这个救命带，安全带和安全气囊都是按照正常的坐姿设计的，人一旦躺下了，安全带就无法发挥作用了。而正确的步骤应该是握住塔扣锁和锁舌啊，缓缓地拉出腰间的安全带，保证安全带从我们的肩部滑过，贴近颈部，舒服而且紧密地贴实身体，将安全带卡扣插入扣锁当中。那么腰带应该系住髋部，不要系住腰部，腰带应该舒适地斜挎在锁骨的位置，这样的冲击力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9: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9: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8: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0: 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简单了解了《洛神赋图》中的故事。

他们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用毛笔产生的线条画出这个世界上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各种事物的质感和立体感。比如唐代画家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里的线条，特别是人物的衣袖、头发这些细节，线条的粗细变化、轻重缓急十分明显，有一种被风吹动的模样，富有动感。人们把吴道子笔下错落起伏的线条以及那种迎风飘舞的动感概括为吴代当风。而顾恺之的线条就不一样了，他的线条均匀、绵密、柔韧，就像蚕宝宝吐的丝一样。这种线条和缓庄重，连绵不断，有一种很典雅的韵律感，后人给他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春蚕吐丝。要想像顾恺之那样保持线条粗细均匀，就得慢慢匀速地画。当下笔的速度有快慢变化时，就会产生线条的粗细变化，有了强烈的动感。顾恺之的春蚕吐丝和吴道子的吴代当风，正好是两种对比强烈的风格。在《洛神赋》原文里，有一段文字描写了曹植与洛神的定情过程。曹植解玉佩以邀之，向洛神倾诉自己的感情，洛神也只替鸢而为妻，直爽地回应了曹植的告白。但是我们并没有在画中看到这一段情景，它到哪里去了呢？其实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一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人临摹的《洛神赋图》是乾隆时期重新装裱的，在当时就已经残破不全了。而曹植和洛神告白的这一段描绘，很可能在重裱之前就已经遗失了。不过除了这一幅《洛神赋图》之外，现在全世界还有三幅宋人临摹的《洛神赋图》，其中有一幅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在这个版本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告白这一幕。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一个版本，相遇一段和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这一部分之间的画面上，有很明显的拼接表合的痕迹，山石也不能够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或许这里缺少的正是那一段告白。除了对《洛神赋》的故事情节的忠实再现，画家还非常努力地想把文章里那些想象力丰富、像梦一般奇异浪漫的描写再现出来。在《洛神赋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洛神出场时，画家在天上画了两只鸿雁和一条蛟龙，表示女主角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惊人美貌。洛神从水面上缓缓出现，身边有几株荷花，天上还有一轮红日，这些都让人想起文章中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蕖出露波的精彩描述。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那些精巧的、细致的、华丽的图像，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画家的联想有些简单，可这种古朴、执着、真诚的表达，是不是也别有一种动人的魅力呢？在画家笔下，树木就像一朵一朵的蘑菇，小山包就像馒头一样滚圆、低矮和缓，人物画得比山还要大很多。平易在天上收风，河神在水中平定波涛。与画里那些生动的人物形象比起来，山石树木显得更加可爱拙朴。它们是怎样画出来的呢？画家会先用纤细的线条勾勒出人物和景物的外观，之后再在上面敷色。这种技法相对比较简单，画出来的山石看起来也不太有立体感。有的人说，当时的画家还没有掌握画出立体感的方法，所以才会这样做。也有的人说，是画家故意画成了这样，让山水像人物身边的装饰物一样，
突出画中主人公的故事。

事，为他们浓烈的情感渲染气氛。两种说法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不过相信第一种说法的人有他们的证据。距离顾恺之生活的时代大概200年后，隋代画家展子虔就画出了《游春图》这样的山水，显然画家观察和描绘自然景物的能力提高了很多，山体、树木、人物之间的比例更加恰当，各种景物错落布局疏密有致，让画面有了充分的纵深感。到了五代时期，画家笔下的山水就更有质感了，他们掌握了丰富又复杂的用笔技巧，在勾画出基本轮廓后，或是用笔尖轻点，或是用毛笔的侧面皴擦，通过综合使用这些复杂的笔法和干湿浓淡不同的墨汁，展现山石树木不同的质地、结构和阴阳相背等等。接下去咱们再来说一说画家。在几千年来灿若银河的中国绘画史上，顾恺之一定是最夺目的明星之一。他是第一位有画技存世的画家，他写作的论画是现存最早的有关绘画理论的文献。唐人编写《晋书》时还将顾恺之编了进去，使他成为第一位被正史列传的画家。顾恺之在东晋时就已经享有盛誉，他出生在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名门望族之家，是三国时期孙吴丞相顾雍的后代。他博学多才，精通诗赋、书法、绘画，被东晋太傅谢安盛赞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也，评价相当高。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说是顾恺之从会稽回来，大家向他打听会稽的山水怎么样，美不美。顾恺之回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星霞蔚。云星霞蔚四个字把江南生机勃勃的秀丽景色概括出来了，这个成语就是顾恺之贡献的，我们今天都还在使用它。这本书里还讲了一些顾恺之作画的习惯，说他画人像的时候，人物的眼睛一定要留到最后才画，酝酿好了才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个重要部分。他说要想画得真实传神，关键要看眼睛。顾恺之还说，手挥五弦意，目送归鸿南，也是这个意思。画弹琴的动作姿态容易，但要画出远望空中大雁的神态就比较困难了。顾恺之反复地强调，眼睛是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关键，他的这个经验也成为中国人物画创作的珍贵传统。是天才总有一些与常人不同之处，传说有人趁顾恺之出门在外时偷偷溜进他家，拆开藏画柜子的背板，偷偷拿走里面的画，再把柜子恢复原状。顾恺之回家以后发现柜子的封条还在，可画全都不见了。顾恺之不急不气，反而还很高兴，他觉得一定是自己画得太好了，所以画都通灵飞升了。《女史箴图》是顾恺之的另外一幅作品，像《洛神赋图》一样，这幅作品也是后人的摹本。但专家学者们认为，现在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一幅《女史箴图》可能会更加接近顾恺之原作的风貌，因而让他显得尤为珍贵。

当时西晋惠帝司马衷懦弱愚笨，而后宫贾皇后则个性强势，性情暴戾，还容易嫉妒。她干涉朝政，把朝野上下搞得乱七八糟。张华写下文辞含蓄的《女史箴》，讲述女性应有的操守品德以及她们对家庭和社会的重要作用，希望用这篇小文规劝警示贾皇后。顾恺之在画中还原了《女史箴》里的故事，他将画面分成十个首尾相连的部分，但现在第一段画面已经遗失了，之后在每个部分的右侧题写了张华的原文。这些或长或短的文字模块巧妙地将每个部分的故事分隔了开来。这幅画开始几个部分的主人公是汉成帝的宠妃才女班婕妤。班婕妤出身于功勋之家，知书达理，聪明低调，汉成帝非常喜欢她。为了与她日日形影不离，还特地命令宫里制作一辆宽大的车子，好让班婕妤陪着她一起出行。但班婕妤却婉拒了皇帝的好意，他用历史上那些沉迷于美色而亡国的例子劝诫汉成帝，陪伴在明君左右的应该是忠心耿耿的臣子，而不是后宫的嫔妃。女史箴图的第二部分画的就是班婕妤像侍从一样跟随在皇帝辇车后面的情景。接下来这一部分画面里画了几位正在对镜梳妆的妇人，地上还摆放着几个装着脂粉梳子的小盒子，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帘具。镜子在画面中有特别的用意，人们知道要修饰外表，却未必知道要修整品德心性，只有经常磨练才能发展出完整的人格。用镜子做隐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在一种叫做鉴的青铜大盆里盛水，用水面当镜子。后来人们又发明了更加方便的铜镜，鉴这个名字就保留了下来。照镜子本来是寻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动作，但是被赋予了审鉴、鉴识这样的抽象意义。史书里经常见到古人以人为镜，对镜自省的故事，提醒后人要见古知今，时时自省。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0: 习惯。
1: 来来来，大家一起来洗手哦。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11: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北京时间16: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4: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星星乐园，我是李娜阿姨。在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当中呢，李娜阿姨还是会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最近我们说到的是武术，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武术门派有哪些。古代中国武术形式众多，大小门派林立，人们一般常说的有少林、武当、峨眉三大门派。三大门派内部有许多支派，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小派别，犹如满天繁星，蔚为壮观，形成了中国武术文化的独特风格。有一句话说，天下武术出少林。少林寺位于河南登封嵩山高峰之一少室山，始建于北魏太和19年，也就是公元495年，是一座历史久远的古寺名刹。少林派拳法据说始创于禅宗初祖达摩祖师，自称活了150岁的达摩祖师已周游列国，但当他来到嵩山之后，看到宝刹庄严，金盘炫日，不禁合掌赞美，决定留在嵩山修行。他行至少林寺就留在那里，终日面壁修行禅法。面壁修行被称为闭关，

唐初秦王李世民发兵进攻王世充的军事武装，当时少林寺中慧敞、谭宗、智坚等13名僧人助战解围，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就是电影《少林寺》的出处。李世民当皇帝之后，封谭宗和尚为大将军，并允许少林和尚训练僧兵，于是少林寺更加壮大，名满天下，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僧人们要扫地、挑水、打柴、烧火，他们就在日常的劳作中时时刻刻进行武艺修行。少林寺千僧殿内的地砖上有许多凹坑，这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往昔修行的僧人们一脚一脚踩踏出来的脚印。我们再来说一说武当派。武当派创立于湖北省武当山，根据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考证，他的创始人是宋元时期著名道士张三丰。少林有禅武，武当有真武，北少林，南武当，武当派与少林派双峰并峙，是中国武术的两朵奇花。

峰神仙。张三丰在武当山修道时，因为道观毁于兵火，他就率领弟子斩荆棘、搭草舍，不惧艰辛。传说那个时候，张三丰坐在五棵古树下休息，猛兽和猛禽都不袭击他。张三丰始创太极拳后，单拳杀贼百余，一个人单靠

一类非常好的修身养性的武术。如果问中国的武术体系里哪些派别扩散广、影响大，那么除了北少林、南武当，就要数峨眉派了。峨眉派与武当、少林一起并称为中国武林三大名宗。峨眉派以峨眉山为发源地，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支派众多。峨眉山位于四川省峨眉山市境内，主要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四座山峰组成。我们常说的峨眉山一般是指大峨山。峨眉山集自然风光与佛教建筑为一体，与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峨眉山险峻巍峨，普通人望而却步，修行的人却喜欢这里。崇山峻岭还创造了奇美的景观，唐代诗人李白有很多诗句赞叹：峨眉高出西极天，峨眉山月半轮秋，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峨眉山云雾缭绕，变化万千，灵岩叠翠，空谷深涧，层峦叠嶂，古木参天，这些奇景无不给到访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峨眉派武术集佛道两家之长，又自成体系。峨眉派湛然法师概括峨眉派武术是：一术开五花，五花八叶符。一术指的是峨眉派，五花指的是五个流传的地域，而八叶指的是僧、乐、度、赵、弘、慧、字、画八个门派，其中僧门最为显赫，为八个门派之首。据传峨眉武术始于殷商，战国时期武术家司徒悬空模仿山猿的形态，创编了峨眉通臂拳以及猿弓箭法，成为有史记载的中华武学第一人。清朝嘉庆年间，峨眉山极善大师苦心钻研，练成乌龙拳。此外，相传起源于峨眉派的武术还有白眉拳、峨眉十二桩功等，这些拳法在全国开枝散叶，极受尊敬。除了我们之前讲到的几个传统武术门派，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还产生了很多武术类型，其中有一些发展有序、传承有人、独具特点、内容系统，我们把这一些拳术类型统称为拳种。中国武术拳种按地域可以分为南派和北派，南派多拳法少腿法，动作紧凑，架势集中，而北派腿法丰富，动作明显，架势大开大合。除了按地域划分，武术拳法还可以按照修炼的重点划分为内家拳和外家拳两大类。注重内在修炼，强健呼吸系统等脏器，强调精神意识，交手时以静制动的就属于内家拳。注重拳脚功夫训练，强筋健骨，提升力量速度，以攻为主，先发制人的就属于外家拳。武术形式分为套路和技击散手两类。套路是表演，打一套拳就是套路中的一种，有单人打出一整套的，也有对打套路。你可以看到武术运动员从起势开始到收势结束，其间的动作叫做合段，各种招式是按照一定的格式编定的，攻防结合，令人目不暇接。技击散手发源于古时候的打擂台，比较注重实战应用，可以保护自己，攻击对方，取得胜利。武术训练讲究八法，也就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拳似流星，眼似电，腰如蛇形，步赛年，精力充沛，气宜沉，力要顺达，功宜纯，是武术八法的要求。武术里把人体分成上中下三盘，胸以上为上盘，腰胯间为中盘，
两腿

和两脚就是下盘。练武时身体要注重稳定性，不能乱晃，又不能过重过沉，要灵活机动。所以三盘该稳时得稳，该动时要灵活。无论套路还是散手，都要做基本的功法练习，俗称为练功。我们现在看来，练功和健身很像，只有具备一定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武术运动员才能打好套路和散手。练功的内容丰富多样，一般分为内功、内养功、外功、外转功、轻功就是弹跳，还有硬功，主要是击打和抗击打，这样四种。踢沙包，这是沙包功的一种，这也是练功，还有石锁功、铁布衫等等。古代的练功道具造型独具特色，有许多本身也是文化遗产。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有些对身体可能造成伤害或者训练过程中有危险的道具已经被新型器材所取代，许多传统道具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能和大家见面了。除了拳法套路，还有刀法、棍法、剑法、枪法套路等。武术讲究体用兼备，体是指事物本身，用是事物的作用功能。练习武术要发展自身，增强功用，两者互相提高，互为补充。比如身体强健为体，精习拳法为用；比如拳法打得漂亮为体，真的能打赢就是用。我们经常可以

在武术中应该兼具遇弱则刚，遇强则柔，以刚制柔，以柔克刚，这才符合古人阴阳平衡之道，也符合大自然的规律。刚柔相济几乎是武术各派的基本要求，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有所不同的是，有的门派强调刚多一点，有的则是柔多一点，还有的二者参半。散手是武术对抗项目，选手要一招一式较量比拼，按照规则以分数来计胜负。散手除了考验进攻的技法，还要有强健的身体素质、耐力、防守技术以及战术等。防守是武术散手技术之一，在对抗中保护自己，不让对方得分，是防守的目的。小朋友们不应该打架，主动攻击别人尤其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也不可取。不过呢，可以找专业老师学习基本的防身技巧，万一遇到袭击，逃脱和防守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擒拿是利用人体关节和其他部位的弱点，运用杠杆原理和经络学说，集中力量攻击对手薄弱部位，或者使对手因为行动受限而无法动弹，或者使对手产生疼痛而停止攻击。擒拿分为拿骨、拿筋、拿穴三类。拿骨是其中最常用的，攻击的目标就是人体关节，包括指节、手腕、手肘、肩膀、头颈、腰部、膝盖、足踝，一共八个部位。掌握了高超的擒拿技能，就可以既不让自己受伤，也避免对方受伤，又可以制止攻击，擒获对手。摔法也是武术散手中的防守技法，就是使对手失去重心倒地的技巧。小朋友身量较小，如果遇到个子高大的攻击者，先选择逃跑或者躲藏，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应急使用一些摔法，比如抱腿摔法，就是在对手进攻时迅速下闪，前进左步，用两手抱住对方双腿膝盖部位，屈肘用力往回拉，同时用左肩向前顶撞对手大腿或者是腹部，使其摔倒。手法是武术中手部技法的统称，按照手型不同，可以分为拳、掌、勾、指、爪等等。各拳种技法不一样，手法也有区别，但都要求快速有效。人的手有五指，拇指分为两节，其余的四指分三节，这些手指的屈起、伸展、并合、分开就是手型。手型种类特别多，攻防各具特色，因为地域广，功能不同，派别不同，同一手型的名称也不尽相同。武术中步的式样和类型叫做步型，是腿和脚在静止时的姿态。比如说有虚步、马步、叉步、掰弓步、并步等等。一条腿抬起，另一条腿支撑的短暂静止，是武术技法里的平衡。比如有雁式平衡、侧控腿平衡，还有朝天蹬。练武术可不能怕摔，也不能怕疼，而且武术技法里还有专门的摔跌的技法，这就是跌扑翻滚。这种技法难度比较高，要学会跌而不伤，全身协调灵巧。两脚蹬地起跳的武术技法叫做跳跃，或者需要在腾空的同时完成武术招式，比如说有旋风脚。用腿攻击对手或者是阻截进攻的技法就是腿法，腿比胳膊长，更加粗壮有力，在散手竞技中很有优势。腿法要求武者平衡性、柔韧性都要特别好。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

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到星星乐园节目当中，我是李娜阿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一起来学习一篇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当中的文章。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近词。近词之美，在山，在树，在水。这里的山微微的，有如一道屏障，长长的，有如伸开的两臂，将近词拥在怀中。春日黄花满山，静幽香远，秋来草木萧疏，天高水清。无论什么时候涉及登山，都会心旷神怡。这里的树以古老苍劲见长，有两棵老树，一棵是周柏，另一棵是唐槐。那周柏树干径直，树皮皱裂，顶上挑着几根青青的疏枝，掩卧于石阶旁。那唐槐老干粗大，球枝盘曲，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还有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无不显出苍劲的风骨。以造型奇特见长的，有的俨如老妪覆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圣母殿前的左牛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上的纹理一齐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向地下悬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晋祠在古木的映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这里的水多清静柔，在园里信步，但见这里一泓深潭，那里一条小渠，桥下有河，亭中有井，路边有溪，时间细流默默，如线如缕，林中碧波闪闪，如井如断。这些水都来自南老泉，泉上有亭，亭上悬挂着清代著名学者傅山写的南老泉三个字。这么多的水长流不息，日日夜夜发出叮

叮咚咚的响声。水的清澈真令人叫君，多深的水只要光线好，游鱼碎石历历可见。水的流逝都不大，轻轻的微波将长长的草蔓拉成一缕缕的丝，铺在河底，挂在岸边，和着那些鲸鱼、青苔以及石栏的倒影，织成一条条大飘带，穿亭绕榭，冉冉不绝。当年李白来到这里，曾赞叹说：“晋祠流水如碧玉。”当你沿着流水去观赏那亭台楼阁时，也许会这样问：这几百间建筑怕都是在水上飘着的吧。好的，小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星星乐园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

0: 天地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6: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7: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6: 啊，这么划算吗？
7: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8: 这功能好使。
7: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8: 我去巴黎啦。
7: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9: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曙光悄悄地点亮了黎明。

欢迎来到今天的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要欣赏到的作品是《秋雨总让人沉醉》，作者鲁先生，朗读者罗里勇。罗里勇，丽水青联委员，从事戏剧编导工作，喜欢朗读。

一进入秋天，雨总是悄悄而至的，不经意间从窗外袭来一阵凉意，也许就是秋雨绵绵的来了。接着就会听到大珠小珠落雨盘的有节奏的声响了。秋天的雨似乎是蒙在天地间的一层纱，所有的树木、花草、果实和动物都在雨中萧瑟不宁，漫天的乌云，遍地的苍黄，传来的是不尽的沉闷和忧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每逢秋雨，自然就会想到历史画卷中那一个个豪气干云的侠士，他们头戴着坚挺的斗笠，身后斜背着墨壳的长剑，目光如炬，或在旷野中独行，或在江河边凭栏。

或在小河边，或在场院里，或在大树下，或在街巷胡同里，任凭雨水淋湿了衣服，雨水顺着头发不停地流，也没有回家的意思。直到母亲从家里出来，满街喊着你的乳名，唤你回家，才发觉天已经黑了。曾经有一年，七八岁的样子，在一个秋天的下午，也许是一个周末吧，下着雨，我背着书包去了村里的寺庙。寺庙里每天的早晚都会响起悠远的钟声，寺庙里有一个和尚，我一间一间地看庙里的塑像，问和尚那些塑像的名字。我似乎在领悟着什么，以致和尚催了我几次都没有离开。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秋天的雨天里，寺院里的一切向我传递了什么信息，但是我似乎在那里得到了灵魂的升华。那个须发皆白的和尚，那布满青苔的灰瓦，似乎带我进入了远古的世界。也就是从那一个雨天，我后来每一次走到那里，都会感觉一阵阵凉意袭来。

0: 对于南方来说，
1: 秋天的雨与其他季节的雨区别并不明显，都是那种呼啦啦的来了又戛然而止的结束，所以只有在北方，秋天的雨才是富有诗意的。《红楼梦》里有已觉秋窗秋不尽，那看秋雨住凄凉，自然是才子佳人对秋雨的感伤。而那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滴滴答答的雨落在芭蕉上，哪个诗人能不顿生诗情？想起戴望舒的雨巷，诗人在一条悠长的雨巷中，希望逢着那个撑着油纸伞的像丁香一样的结着幽怨的姑娘。我想那雨巷一定是秋天的雨巷，秋天的雨总是让诗人沉醉的。
2: 身在烟火日常，
3: 心怀诗与远方，
2: 生活有趣有爱，
3: 日子温柔向上。
2: 欢迎收听一起朗读，
3: 一起朗

0: 年华忽向晚，弹指秋已深。深秋像一位久别重逢的故友，从时光的长廊深处缓缓走来。此时天高云淡，风柔气爽，空气微凉。走在落叶铺就的路上，听叶子在脚下发出沙沙的低吟，似乎在吟诵着一首深秋的散文诗。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佳作是《秋深处，岁月静美》，朗读者金豪林。
1: 深秋的阳光还是温暖的模样，偶尔有几片叶子谢幕，斑驳了一地的惆怅。季节的分明

左手平淡，右手渊博。半杯薄凉，半杯明媚。喜欢那句，我来到世上不为别的，只为贴着温暖。不用问时光都去哪儿了，珍惜现在的种种，在阳光下行走如花。愿多年以后还有一颗明净若秋水的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喜欢日常了，爱喜欢的所有，认真地过好每一天。所谓的幸福，就是身体和灵魂的宁静，再长的修行也比不过心安。或许生活就是这样，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冷暖交替，拥有和失去并存，如此才是人生。秋风中的叶子依旧在树上瑟瑟作响，可已经不是去年的那一枚了。总有一些光阴在春暖花开处绚烂，又在秋雨中惆怅。总有些人在最美的时里遇见，又在下一个路口离散。有些辗转看似风轻云淡，转身泪已倾城。日子重复着，却吟唱着不一样的曲调。季节的红肥绿瘦里，遇见的还会遇见，离开的仍会离开。不小心就被染上了光阴的风尘，该有多坚强才能念念不忘。途经了四季的冷暖，我还想跟随自己的内心，在风中续写你初见的模样。生活一直在继续，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心绪是写在岁月素笺上的一抹白月光。即便是邂逅了寒凉，即便是已被写成相思的断章，依旧是安然无恙。想起大师丰子恺的话，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念过往，不惧将来，如此便好。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嗨，哥们儿，
2: 怎么啦？
3: 前面是斑马线，咱给行人让上呗。
1: 哦，
4: 小朋友，咱们赶紧绿灯。
5: 老奶奶，别着急，汽车让咱们呢。
4: 汽车让咱们，咱们也不能耽误人家时间啊。
5: 嗯，老奶奶，我来扶着您。
6: 礼让斑马线，心宽路也宽。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北京时间17: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9: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丽广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吴顺泽在调研重点企业运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时强调，全力干起来，加速跑起来，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实现量质提升。
10: 国庆假期丽水文旅火热出圈，暖心交通护航假日出行。
11: 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丽水成平二级水库扩建工程已正式开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本台消息，10月7号市委书记吴顺泽赴莲都区丽水经开区调研重点企业运行与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和市委部署要求，全力干起来，加速跑起来，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项目、兴产业、促发展，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实现量质提升，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国庆假期，我市多家企业卯足干劲儿赶生产，全力奋战四季度。吴顺泽先后走进莲都区法必威阀门有限公司、丽水经开区浙江东升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

0: 限公司、丽水经开区浙江东升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产品展厅与生产车间，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外贸市场开拓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交办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深耕主业，练强内功，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积极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他指出，相关部门要聚焦优质企业主体培育，强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赋能，精准落地惠企纾困政策，持续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和最佳发展环境，助力企业充分释放发展潜能，以企业提质增效带动产业整体升级。连日来，浙西南粮食物资仓储物流园区项目3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加快项目进度。吴顺泽来到项目现场，仔细询问项目规划设计、建设进度、功能布局及后续运营情况，要求责任单位守牢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他强调，粮食安全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压舱石，要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完善储备、加工、配送等功能，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同时运用市场化思维，统筹谋划运营管理，保障项目可持续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碧湖大桥改扩建项目现场，吴顺泽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要求责任单位紧扣群众出行期盼，倒排工期，科学作业，推动项目早日竣工通车。他强调，要以交通建设牵引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加快构建高效便捷的中心城市现代化交通网络，为区域产业集聚、协同联动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吴顺泽在调研中强调，四季度是全年经济工作的攻坚冲刺期，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聚力强产业、抓项目、扩投资，鼓足干劲儿，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以链群化发展为主攻方向，滚动实施重点工业企业茁壮成长310计划，培育壮大2310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上下游联动、产销衔接、政企协同的良好产业生态。要深入开展抓项目稳投资攻坚行动，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用足用好各类政策，谋深抓实支撑性、引领性重大项目建设，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市领导采访参加调研。本台消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丽水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亮点纷呈，全市各地推出全新文旅场景、特色民俗活动，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同时，高速、铁路、航空客流平稳有序，暖心便民服务全程护航，让八方游客在秀山丽水尽享舒适精彩的假日之旅。国庆假期，缙云仙都景区内的只此仙都延宕大地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粗粝沧桑的原生岩壁与现代展陈空间巧妙融合，山野自然之美与艺术气息交相辉映，成为各年龄层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温州游客林女士
1: 觉得，也有很多比较网红的一些打卡点，又比较有特色，跟洞穴这些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想着过来看看，还蛮出片的。
0: 国庆长假期间，莲都区的活动也同样吸睛，古堰画乡堰头景区举行了2026通济堰庙会，中国最古老水利工程的活态祭祀活动。活动上护堰武术、27位历代修堰先贤、闹河船、鱼灯等特色巡游方阵轮番登场，引得游客层层簇拥，纷纷记录。
2: 哦，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它的非遗元素比一般的庙会要更加丰富，而且会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
3: 我是从浙江宁波过来的，然后是第一次来丽水，是第一次看到这些表演嘛，我觉得也是比较壮观的吧。然后服装的话也都是比较出彩。

0: 国庆假期，莲奴区文旅打出了一套人为造势加实景出圈加生态加持加全程有戏的组合拳，让莲奴文旅在这个假期火热出圈。据统计显示，莲奴区全域累计接待游客 57.97 万人次，累计接待过夜游客 31.48 万人次，游客接待量和过夜游人数均列全市第一。国庆期间，全市各地好戏连连，龙泉市茶田镇七口村上墩自然村颂扬歌谣开窑现场，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感受千年窑厂的开窑时刻。在遂昌，各类展览展演、手作体验、艺术雅集多点铺开，让游客在寓教于乐中感受传统文化。在青田，半瓯烟火半枕江南2026侨乡青田欧陆风情季开启，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江南山水与欧陆风情交融的独特韵味。流量之外，李水更是把宠客做到了细节里，专属打车券包、一张机票由李水志愿者服务等贴心服务，让每一位游客来得顺心，玩得安心。热闹的文旅市场背后，交通保障有力护航。记者从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临水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国庆长假期间，高速车流量运行平稳，收费站进出口总计达 170.78 万辆次，同比2025年国庆下降 8.2%， 最高流量为10月1号，进出收费站的流量为 27.36 万辆次。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丽水管理中心祝涵勇：
1: 在今年国庆长假期间，丽水高速继续为没油、没电、没气的车辆提供了免费拖车服务，为拖下高速的故障车和事故车提供20公里范围内自选目的地的拖车延伸服务。据统计，假期期间中心累计进行了570起施救作业，同比下降了 11%，同时为263位车主提供了免费拖车延伸服务，解决了车主们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0: 铁路方面，丽水站2026年国庆假期共发送旅客 12.1 万人次，同比2025年下降 0.81%， 日均发送旅客 1.7 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是10月1号发送旅客 2.09 万人次，热门方向主要是杭州、上海、北京、南京、温州等城市。丽水机场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保障航班122架次，旅客吞吐量13445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156.76%。
2: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丽水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家庭教育工作专题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家庭教育与未成年人成长的各项工作部署，聚焦家庭教育工作推进落实，总结阶段成效，剖析短板不足，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2026年以来，全市紧扣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地实施，把家庭教育作为市域社会治理、未成年人保护和民生事业的重要抓手，依托妇儿工委统筹机制，压实教育妇联双牵头责任，持续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提质升级，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可圈可点。我市在全省首创校地合作模式，建成实体化运行的市级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丽水市开放大学，搭建起市域统筹的枢纽平台，以标准引领推动家庭教育工作开展，提炼遂昌国家级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成果，出台社区村家庭教育市级地方标准，对基层阵地人员经费服务全流程形成规范，全市家庭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省市县三级家庭教育人才梯队初步建成，专业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在全省形成一定影响力。省民生实事项目扎实推进，家庭教育一对一指导、入户帮扶和普惠关爱服务有序落地，相关工作得到了省民生实

0: 督导组的肯定。针对当前家庭教育工作仍存在队伍建设方面短板弱项，我市将着力建强基层专业指导力量，在扩队伍和提能力上下功夫，广泛吸纳各行各业专业人才，分力抓好专业能力和实战本领的锤炼，高效化解各类难点堵点问题，着力激活家庭和社会两端育人动能，引导家长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推动社会力量广泛支持参与，做到同向发力，一体推进，不断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市级协同联动工作体系，实现各尽其责，优势互补，全域覆盖。
1: 本台消息，为助力优秀摄影作品留存与传播，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将携手乐凯品牌，从大会所有参展作品中遴选100幅优秀作品，免费进行专业输出制作。经作者本人同意后，入选作品将由丽水摄影博物馆永久收藏，并向作者出具收藏证书，让优秀摄影作品得到行业见证并长期传承。据了解，入藏作品需不存在版权争议，并以平面纸质输出为主要呈现形式。在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方面，作品应具备独特的艺术表达和视觉语言，同时具有艺术创新性、边界拓展性、历史文献价值或社会研究意义。丽水摄影博物馆将依据自身收藏规范，组织专家对大会参展作品进行甄选，最终确定100幅具有收藏价值的作品。入选作品确定后，大会组委会将与拟收藏作者沟通收藏意向，双方确认后，作者向组委会提供用于输出制作的电子文档，乐凯股份有限公司将承担入选作品的专业输出制作，以专业影像工艺呈现作品质感，作品完成输出制作和作者签名后，将交由丽水摄影博物馆收藏，博物馆向作者出具收藏证书。
0: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本台消息，10月10号上午9时至10时，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叶建光将走进12345百姓身边事领导接听特别节目直播间，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现场接听群众来电，受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投诉、意见、建议及政策法规咨询。市民如果有老旧小区更新、市政道路破损、排水管网积水、灯塔街改造、天桥建设、房屋质量鉴定与维修、建筑工地夜间施工噪音扰民以及购房补贴等问题，可以在节目中直接和住建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10月10号上午9点至10点直播期间，您可直接拨打电话12345与领导公开对话，也可于即日起拨打12345提出预约。直播期间，您还可以进入原新闻客户端，点击右上角视听，打开 FM94 丽水综合广播频率收听直播。如果错过直播，可以打开原新闻客户端，点击右

0: 都区信访局共同主办，旨在搭建群众与职能部门之间高效沟通的平台，推动群众诉求通过接听、交办、督办、反馈闭环机制得到办理。节目结束一周后，节目组还将对来电群众进行电话回访，将市民是否满意的真实反馈公开播出。
1: 阔苍新语每周聚焦，丽水新闻综合频道每周聚焦节目首播每周三19:55，线索热线2151666。
0: 本台消息，近日丽水新闻综合频道每周聚焦报道，城区便民早餐亭存在诸多管理乱象，百米范围内布设四座早餐亭，部分挤占近半人行道，亭外桌椅冰柜乱堆乱放，有的亭子沦为杂货铺，部分亭体锈蚀倾斜，漏雨破损，狭小空间内液化气罐、电线、油污混杂，还有不少亭子长期闲置，这项惠民设施渐渐变了味。早餐亭设立本为方便上班族、学生与周边居民，但惠民工程不能只完成建设和出租，管理、维护、监管及责任落实的后半篇文章同样关键。先看点位布局，2019年规划核定早餐亭71个，现增至80个，仅44个正常经营，34个长期空置，另有两处为非固定亭体。热门路段点位拥挤，部分亭子却闲置荒废，冷热不均的现状反映原有布局已和实际消费需求脱节。便民设施不能只重建设数量，更要优化资源配置，群众需求与环境持续变化，点位应当动态调整，防止公共空间被挤占，公共资源长期闲置浪费。再看管理，亭外违规摆放桌椅、冰柜与杂物，经营挤占公共空间，狭小亭内集中存放液化气罐、撕拉电线，安全隐患突出。从报道看，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已经掌握当前早餐亭点位和经营情况，掌握情况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把监管责任落下去，对占道经营、影响通行等问题，该规范的要规范，对长期闲置、布局不合理的点位，该调整的要调整，对运营企业履责不到位的，也应通过考核、约谈乃至退出机制形成约束。只有运营责任和监管责任都不悬空，问题才不会在社区、经营户、企业和部门之间来回踢皮球。说到底，早餐亭变味，表面看是亭子旧了、摊位乱了，背后却是长期管理没有跟上。惠民工程建起来只是第一步，能不能持续管好、及时纠偏，才更考验治理能力。既要管好运营企业，也要压实部门监管，形成从点位设置、日常巡查到动态退出的完整闭环。
2: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我市高速上演了一场紧急暖心救援。10月6号16时39分，丽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五大队接到群众求助，一名儿童意外受伤导致断指，需从庆元赶往丽水市区医院接受救治。由于断指在职对救治时间要求较高，家属担心沿线车流较大，道路通行缓慢，于是向高速交警求助。接到求助后，高速五大队副大队长王振江、民警于超迅速出警，并第一时间与家属取得联系，核实车辆位置、行驶方向及患儿伤情。同时，大队指挥中心对辖区高速车流情况进行监测，及时规划通行路线，为救助车辆通行提供保障。执勤民警驾驶警车开启警灯，拉响警笛，在车流中接应救助车辆。行驶途中，民警通过车载喊话器提醒过往车辆主动避让，并对前方缓行路段进行疏导。一路上，王振江、于超持续护航，合理控速疏导交通，保障救助车辆安全顺畅通行，为患儿争取救治时间。在高速交警护送下，载有受伤儿童的车辆顺利抵达丽水市定点救治医院，患儿随后入院接受治疗，家属对高速交警及时出警暖心救助表示感谢。
0: 本台消息，10月8号寒露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寒气渐起，昼夜温差加大，天气愈发干燥寒凉，呼吸道疾病逐渐进入高发期。专家提醒，寒露养生应以防寒固表。

滋阴润肺为重点。寒露节气气温下降，空气干燥，感冒易发，日常室内通风每日不少于30分钟，坚持冷水洗脸洗鼻，可增强耐寒能力，预防感冒。遵循寒露脚不露的养生理念，及时增添衣物，停止赤足穿凉鞋，做好足部保暖。睡前热水泡脚能够温通气血，缓解疲劳，也可练习踮脚动作，激发机体阳气。饮食方面，寒露气候干燥，易出现皮肤口唇干燥、咽干咳嗽、大便干结等症状，饮食应以滋阴润肺、肝胆补脾为主，可适量食用蜂蜜、银耳、百合、梨等润燥食材，搭配山药、莲子、大枣等健脾食材。晚秋时节可适当食用乌梅、石榴、苹果等酸味食物，收敛肺气。专家特别提醒时令食材食用禁忌。寒露柿子成熟，有清热润燥、润肠通便的作用，但切忌空腹过量食用，脾胃虚寒人群需慎食。菊花可散风清热，可配伍枸杞、山楂等泡水饮用。

0: 雌蟹膏黄饱满，但吃蟹不可搭配柿子，也不宜马上饮茶，避免引发肠胃不适。另外推荐两款食疗方，银耳莲子百合糖水，八宝蒸梨，有助润肺化痰，适合寒露时节食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陈玉山，播音徐景、海峰，监制阮春生、王向飞、范宁华，感谢您的收听。
0: 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东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5到27度，龙泉晴14到27度，遂昌晴13到26度，庆元晴15到26度，云和晴15到27度，青田晴16到28度，缙云晴14到27度，景宁晴14到27度，松阳晴14到27度，莲都晴15到27度。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0: 军事上、技术上和装备上的合作，但是呢，他们不会直接参与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特别是不会说越境到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作战。原因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没有构成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现在的政策还是只封锁沙特的港口，不封锁曼德海峡。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如果你打击胡塞武装，实际上就是间接打击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呢，跟伊朗关系都不错，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一直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斡旋，美国还经常批评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太靠近伊朗。在这种情况下，说让他参加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间接的打击伊朗，削弱伊朗，他们肯定是不愿意干的，所以对胡塞武装的直接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7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在牛新春看来，当前也门局势正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不仅面临全面内战的风险，胡塞武装还可能再次封锁红海。
0: 未来几天，如果说在沙特支持下，也门政府军继续往北打，威胁到胡塞武装过去这么多年在北部和中部建立的政权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再一次进入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到2022年之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就是一个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打了七年之后，最后双方是停火了。这一次爆发之后，先是也门胡塞武装攻城略地往南打，那么现在在沙特的支持之下，也门政府军又往北来反攻，实际上也门已经处于全面内战的边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也门胡塞武装处于不利的地位的话，他可能采取一些极端措施，包括再一次封锁红海，这种都是完全有可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5: 陈伟，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晚上到明天，海南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海南东部有大暴雨，东南部有特大暴雨，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大海的气象风险较高，那需要加强暴雨次生灾害的防御。另外，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青藏高原中东部多雨雪天气，其中明天在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会有暴雪到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周六，新疆北部、青藏高原中东部有小到中雨雪。再往后看，这周日到下周二，西北及东部、华北、东北以及西南等地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气温方面，未来七天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呢会维持在偏高水平，但是这周日到下周二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呢会经历四到六度的降温，局地降幅有八度左右，并且伴有四五级的风，局地阵风有六到八级。冷空气呢会导致气温出现波动，其中东北的波动幅度要更大一些，多地气温还会刷新入秋以来的新低。不过呢，各地的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北方早晚外出时要注意添衣保暖。城市中像沈阳，这周日到下周一最高气温有24度，但是下周二会

0: 未来七天的最高气温基本上会维持在25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0度，昼夜温差呢会在15度或以上。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感谢吴迪。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时间为明天到12号，正式报名时间为15号到24号。
2: 明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
1: 体育方面，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明天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2: 2026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明天将进行单打四分之一决赛、混双决赛等多场对决。
1: 明天到11号，中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在上海崇明举行。
2: 国际方面，国际宇航大会9号将在土耳其闭幕。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4: 在四川泸州叙永县石乡子街365号肖家老宅斑驳的木柱之中，从上到下呈一字形嵌着3枚铜板，露出的部分闪闪发亮。石乡子因村头一块形似大箱子的巨石而得名。这里南临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西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是个雄鸡报晓、三省可闻的地方。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来到四川叙永县石乡子彝族乡，并在此。

0: 红军大部队陆续到达，石箱子沿街的屋檐下、过道、院坝住满了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就借宿在村民肖友恩家中。二月五日临行前，毛泽东坚持留下三枚铜板作为食宿费。肖友恩的曾孙媳妇彭灵巧说，红军留下的不只是铜板，更是纪律和承诺。
1: 老辈子先说，红军纪律严明，不劳群众的一针一线。这三个铜板付的是食宿费用，留下来的是民心。就是这三个铜板的规矩，让我们石箱子的老百姓认准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0: 当年肖友恩再三推辞，不愿收下三个铜板，但毛泽东微笑着告诉他，吃了老百姓的饭，住了老百姓的屋，就一定要付钱。二月五日上午，红军队伍根据会议决定离开石箱子，向云南扎西进发。送走红军后，肖友恩担心铜元被搜查，小心地把它藏在屋中木柱里，直到2014年修缮老屋时才被发现，铜板至今仍嵌在木柱中。赤水河日夜奔流，带走的是时间，却永远留下了三枚铜板传递的温暖和光亮，成为红军严守纪律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珍贵。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

0: 群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将是
0: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3: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4: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3: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5: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3: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6: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3: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7: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3: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8: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3: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尽。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2: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消费额 334.8 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4: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3: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区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5: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700多好像。
3: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6: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3: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0% 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9: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 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 40%。 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8: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0: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1: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8: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寒露稻、割腕稻、 广西百色

0: 定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定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2: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3: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1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2: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

0: 年也卖了七八十吨吧。
1: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3: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4: 红叶的范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3: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5: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

0: 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0: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

0: 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娜表示，
1: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0: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1: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2: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5: 我们现在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增城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4: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5: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4: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6: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8.7%， 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 307.46 亿元，观影人次 7.84 亿。
7: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8: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6: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1: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0: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

0: 傍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0: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北京时间19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0: 忙，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中国联通太会了。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

0: 桥梁，倾听百姓呼声，
1: 接受群众监督，提升行政效能。百姓热线，
0: 百姓热线。
2: 丽水人，丽水事，丽水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我是萧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深度丽水，宠物经济撬动情感消费新场景，百姓热评，临时妈妈服务不能凑合了事。在丽水，宠物正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消费观念。猫咖里，有人乐于购买一个下午的陪伴，餐厅里宠物有了自己的餐食和座位，医院里没有明显症状的猫狗也开始接受定期体检，寄养店里一间带空调和监控的客房住宿费逾百元。变化呢，看似发生在宠物身上，但是被重新定义的其实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随着宠物越来越深地进入到家庭，情感消费和商业空间也随之被改写，丽水的宠物经济也因此显露出普遍的城市生活趋势，人们愿意为陪伴付费，也开始重新地理解责任、边界和公共生活。王倩每天下班回家，小猫花花都会迎上来绕着她打转。三年前，江浙连都的王倩领养了花花，原本平淡的生活里多出了一套围绕另一条生命运转的日常。最初只是猫粮、猫砂盆、猫窝和洗护用品，

养一只猫比想象中困难的是绝育。母猫呢需要开腹手术，它花了一周的时间对比宠物医院，反复的权衡技术、费用和手术的风险，最终呢术前体检980元，手术费300元，再加上9天住院，总共花费呢接近是2000元。术后花花回到家，王健呢又添置了新的用品，精挑细选的猫爬架，价格是1800元。他买单的时候一点也没有犹豫，逗猫棒还有仿生鸟、响指玩具陆陆续续的布满了房间，不同颜色的电动球已经有10多个，更别提是罐头、冻干、洗护用品和保健品，每个月都得花400-500元。这些数字单独看并不惊人，但是勾勒出了一种普遍的变化，宠物进入家庭以后，消费通常没有清晰的终点，食物之后呢是玩具，玩具之后是医疗、保健、环境改善，再往后还有陪伴、情绪和生活质量。宠物的需求被细分的是越来越具体，主人也开始用照顾家人的方式重新的理解养宠这件事。王倩说，只要条件允许，就希望花花过得更舒服一点。这个思路呢，已经是超越了温饱和安全，意味着宠物是否无聊，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活动空间，甚至独处时会不会感到焦虑，都逐渐的进入到人们的考量范围。并不是每一个喜欢宠物的人都有条件把他们带回家，住房限制、频繁的出差、医疗费用、日常照料等等，都可能会成为现实的阻碍。养宠需要持续数年的责任，一些人呢因此转向了更为松弛的方式，花几十元与一群猫相处几个小时。在市区雨雷路的一家猫咖里，顾客呢坐在沙发和地垫上，有人拿着逗猫棒，有人呢一直拍照，也有人呢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注视着趴在身边的猫咪。吴女士是这里的常客，她从小喜欢猫，因为父母反对一直都没能养，后来呢家对面开了猫咖，她呢隔几天就会过来呢坐一会儿，几十元的门票可以换来一个下午的相处时间，也省去了喂养、清洁、看病和托管的责任。这种轻盈的消费准确对应了城市生活里越来越明确的需求，压力可以被暂时的卸下，陪伴呢可以按小时获得，人和动物之间的亲密也被设计成了一种可进入可退出的体验。商家呢很快意识到只提供撸猫服务不足以支撑长久的经营，于是咖啡、甜品、桌游和拍照场景被逐渐的加入，宠物互动开始和休闲消费结合，人们购买的内容也随着变化，一杯饮料只是票价的一部分，真正吸引他们停留的是一段无需复杂社交的时间。王一威决定开一家宠物友好餐厅，源于呢是几次不愉快的旅行经历。此前他带着宠物狗去泉州、厦门等地旅行，不少餐厅和宾馆呢拒绝宠物进入，小狗只能被拴在门外，夏天热冬天冷，他坐在店里啊，注意力却始终停留在门外。这种经

要有合适的位置。他在市区开设了一家宠物友好餐厅，以爱犬、雪纳瑞、啾咪作为店名和品牌原型，销售咖啡、甜品和下午茶，还有宠物冻干和鲜食。啾咪的形象呢，还是出现在杯子、纸袋、还有手机支架、香片等等周边产品上。一只真实存在的狗，逐渐成为了一家店的识别符号。允许宠物进入食品经营场所，也就意味着新的管理难题随之而来。人和宠物的食品制作环境、餐具等等都需要严格的区分。对于王一威而言，宠物友好并不意味着降低卫生标准。携宠顾客希望得到包容，没有养宠习惯的人同样有权要求整洁安全的用餐环境。那这样的平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共空间里。在丽水万里广场，经常可见市民和宠物一同出入。过去呢，能不能够带宠物的疑问变成了更细致的管理课题。哪些区域可以进入？环境如何维护？宠物之间怎样保持距离？遇到怕狗、过敏或者是不愿和宠物共处的顾客，又该如何保障他们的体验？宠物进入公共空间之后，真正考验尝试的是规则能否细致到足以容纳不同人的生活习惯。吴京注意到宠物市场的变化时，最先发现的是吃。他转行开了一家宠物烘焙店，销售鲜食、磨牙零食、冻干等等100多种宠物食品，也接受生日蛋糕定制。每份鲜食里放了多少的鸡胸肉、蔬菜和羊奶都有明确的标配，配比呢根据宠物的营养需求设计。曾经啊，极其朴素的喂动物在这类店铺里被分解成营养结构、新鲜程度、食材来源和个性化需求。现在的养宠人已经习惯关注配料表、蛋白质比例，也会询问某一种肉是否适合自己的猫狗。吴京说，更有趣的变化，越来越多宠物开始过生日，主人们呢会提前订蛋糕、布置场地、邀请朋友和他们的宠物参加聚会，再拍下一组完整的照片。生日的主角呢可能并不知道日期意味着什么，但是仪式本身依旧非常的郑重，宠物蛋糕由此成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商品。纪念日、摄影、节日服装，这些原本是属于人和人之间的生活仪式，正在被平移进入到人宠关系，而消费的边界呢，也因此持续的外扩。在宠物医疗领域也有了一些变化。2016年，蓝春伟在花园路开出了一家宠物医院。彼时呢，大多数的宠物被送来的时候已经是出现了疾病症状。现在，宠物每年例行体检已经是很常见，因为宠主呢，担心遗传病、慢性病，也担心在症状出现之前呢，难以察觉的风险。蓝春伟提到猫的肥厚型心肌病，这种疾病呢具有遗传倾向，英短、美短、布偶等等一些品种风险较高。随着相关科普内容在网络传播，许多宠主会带着猫来医院筛查。心脏彩超需要是200-300元，包含了血液指标、腹部超声和 X 光片等等项目的详细体检套餐则是高达600-700元。如果进一步做一个个性化的深度体检，费用超过1000元。宠物医院也因此被推向更高的服务标准，诊疗技术之外，环境沟通方式，还有检查解释，乃至宠物的情绪安抚，都成为了经营的一部分。如果说宠物医院处理的是健康焦虑，那么寄养店处理的则是分离焦虑。在市区的五星宠物生活馆，货架上摆着近1000款宠物商品，食物之外呢，还有保健品、玩具和服饰。店里同时提供洗护、美容、寄养等等服务。如今的宠物门店呢，越来越像是一间缩小版的母婴店。负责人金勇觉得，人格化在寄养业务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假期旅行期间，不少主人会把宠物送来，与只需要笼喂和基础照料的普通寄养不同，五星呢提供的是独立客房、恒温空调、24小时监控、鲜食喂养、户外还有草坪活动空间，价格是每天128元。愿意承担这笔开支的宠主，除了关心宠物有没有吃饱，也关心他们是否紧张，能不能
能够适应陌生的环境，所以呢，监控尤其受欢迎，便于啊，他们在几百

0: 类似的消费分层也出现在了宠物美容护理，收费35元起。升级版呢，则是进口护理产品、深度清洁，还有就是定制的 SPA。一次花费呢200-300元，有人满足于基本需要，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购买更为细致、更为周到的服务。宠物消费的扩张因素很难简单的归结，但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服务其实啊是由同一种关系变化串联起来的。人们已经习惯把宠物作为家庭成员看待，这样的关系一旦成立，消费逻辑便会自然的延伸，而商家敏锐的捕捉到这些担忧和期待，并把它们一项一项的变成产品。其中当然的话呢，存在值得深思的一面，比如说网络会放大焦虑，精细喂养呢可能会演变成过度消费，爱宠也容易被商家包装成不断加价的理由。宠物市场越是繁荣，消费者越是需要判断哪些支出真正改善了动物福利，哪些只是满足人的想象。货架上的商品是越来越多，背后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却是人如何理解陪伴、责任以及是共同生活。这片市场有着巨大的增值空间，与攀升的数据同样值得长期观察的，还有不断变化并正在形成的新生活秩序。
1: 追踪热点焦点事件，关注民生民情问题，百姓热线民生反

水星热评，听李水声音。当下很多城市家庭常见老人难住、家长遇急、育儿早断档等等一些照护困境，临时妈妈呢便随之应运而生。从业者依托社交平台接单，按小时上门服务，凭借着育儿专长和技能灵活就业，时薪呢是几十至上百元。

而由民法典调整。临时妈妈解决了不少家庭的现实难题，临时带娃服务呢，精准对接了家庭照护的碎片化偶发性需求，成本相对较低，发挥了临时补位作用。同时，这项新业态也为一些人创造了灵活就业的机会，让一些人呢，凭带娃技能和经验增加了收入。但是这项服务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隐患。目前临时带娃大多是依托社交平台私下交易，缺少规范平台监管，一些临时妈妈来源繁杂，没有经过背景的筛查，相关信息不透明或不真实，与消费者的沟通也可能存在短路问题。有的临时妈妈是新手，缺少儿童看护、应急急救等等些技能经验，临时妈妈与消费者之间往往只是对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等事项进行了简单的口头的约定，权责边界模糊，一旦是发生纠纷，容易出现责任不清的问题。儿童照护涉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容不得半点马虎。临时妈妈可以临时上岗，但是服务质量绝不能够临时凑合。要让临时妈妈走得稳，要让消费者心安，应把好从业准入关。相关部门呢，应该明确市场准入标准，将从业者体检信息、无犯罪记录信息和育儿照护经历、基本能力等等作为从业必备条件，建立从业人员备案登记信息数据库，杜绝履历注水，杜绝零经验上岗、带病上岗等等现象，应引导临时带娃服务在相关网络平台完成集中交易，由网络平台承担对临时妈妈的信息审核责任和交易记录责任。临时妈妈虽然说是服务短，但是面对的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了解他们的身心发育特点，具备对应的照护技能和应急处理能力，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人社等部门可组织临时妈妈接受安全隐患防范、儿童心理服务技能等等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临时妈妈的综合服务素质。临时妈妈与消费者有必要通过书面合同或者是网络合同，明确看护范围、看护方式、收费标准、服务时间、薪酬支付方式以及呢安全责任、纠纷解决方式等等事项，厘清双方权利义务边界。临时妈妈顺应了就业市场的发展规律，一头呢连着家庭临时带娃的需求，一头连着灵活就业需求。人社、市场监管等部门应秉持包容审慎态度，对临时妈妈进行山河监管，完善临时妈妈的服务标准和规则，为临时妈妈划清服务底线，提供合规指引，纠正临时妈妈存在的问题。同时呢，要向临时妈妈提供职业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保险支持、技能评定等等配套公共服务。如此，临时妈妈的服务质量和就业权益才能有保障，才能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消费者才敢放心的把娃托付给临时妈妈。好的，今天的百姓热线民生版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本院宣判丁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2: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3: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2: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

0: 是最大的恶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力推进无水共治，全面深化河长制，全方位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看澧水新闻联播。
0: 我们的节目在原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庆假期，澧水文旅火热出圈，暖心交通护航假日出行。
0: 我市金融部门聚焦企业融资痛点，创新推出多元化金融产品，助力澧水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让企业占 C 位专栏走进能捷电器，聚焦企业如何跑出联都新能源产业发展加速度。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刚刚过去的国庆。

0: 假期，丽水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亮点纷呈，全市各地推出全新文旅场景、特色民俗活动，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同时，高速、铁路、航空客流平稳有序，暖心便民服务全程护航，让八方游客在秀山丽水尽享舒适、精彩的假日之旅。
1: 国庆假期，缙云仙都景区内的只此仙都岩荡大地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粗粝沧桑的原生岩壁与现代展陈空间巧妙融合，山野自然之美与艺术气息交相辉映，成为各年龄层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2: 我觉得也有很多比较网红的一些打卡点，又比较有特色，跟洞穴这些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想着过来看看，还蛮出片的。
1: 国庆假期，缙云不仅各大景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而且还全程联动，好戏连台。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三大场馆推出系列文化活动，同时各大乡镇活动也轮番登场。好事发生青年秋日主题市集火热开始，让游客在丰富的活动中畅游缙云。国庆长假期间，莲都区的活动也同样吸睛。古堰化乡堰头景区举行了2026通济堰庙会，中国最古老水利工程的活态祭祀活动。活动上，护堰武术、27位历代修堰先贤、脑河船、鱼灯等特色巡游方阵轮番登场，引得游客层层簇拥，纷纷记录。
3: 哦，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它的非遗元素比一般的庙会要更加丰富，而且会让人有一种

0: 然后是第一次来丽水，是第一次看到这些表演嘛，我觉得也是比较壮观的吧。然后服装的话也都是比较出彩的。
1: 国庆假期，莲都区文旅打出了以人为造势加实景出圈加生态加持加全程影戏等组合拳，让莲都文旅在这个国庆火热出圈。根据数据统计显示，莲都区全域累计接待游客 57.97 万人次，累计接待过夜游 31.48 万人次，游客接待量和过夜游人数均位列全市第一。国庆期间，全市各地好戏连连，龙泉市茶田镇西口村上墩自然村颂扬歌谣开窑现场，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感受千年窑厂的开窑时刻。在遂昌，各类展览展演、手作体验、艺术雅集多点铺开，让游客在寓教于

0: 2026侨乡青田鸥鹭风情季开启，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江南山水与鸥鹭风情交融的独特韵味。流量之外，李水更是把宠客做到了细节里，专属打车券包、一张机票由李水、志愿者服务等贴心服务，让每一位游客来得顺心，玩得安心。热闹的文旅市场背后，交通保障有力护航。记者从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李水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国庆长假期间，高速的车流量运行平稳，收费站进出口总计达 170.78 万辆次，同比2025年国庆下降 8.2%， 最高流量为10月1日，进出收费站的流量为 27.36 万辆次。
1: 在今年国庆长假期间，丽水高速继续为没油、没电、没气的车辆提供了免费拖车服务，为拖下高速的故障车和事故车提供20公里范围内自选目的地的拖车延伸服务。据统计，假期期间中心累计进行了570起施救作业，同比下降了 11%， 同时为263位车主提供了免费拖车延伸服务，解决了车主们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0: 铁路方面，李水站2026年国庆假期共发送旅客 11.2 万人次，同比2025年下降 0.81%， 日均发送旅客 1.7 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是10月1日，发送旅客 2.09 万人次。热门方向主要是杭州、上海、北京、南京、温州等城市。李水机场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保障航班122架次，旅客吞吐量13445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156.76%。 李水台报道。科技金融是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抓手，中国人民银行李水市分行联合市科技局等部门，引导金融资源向科创领域倾斜，聚焦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痛点，创新推出知识产权质押、数据信用贷等多元化金融产品，以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创新李水建设。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研发生产的高端球阀、碟阀广泛适配石油炼化、集中供热等领域。眼下企业正在实施的智能阀门数字化产线改造、车间升级、技术迭代都急需资金支持。农行李水开发区支行创新采用知识产权质押增信模式，为企业投放专项贷款，将企业无形的专利价值转化为企业发展的资本。
2: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把我们的专利变成融资抓手，不用依赖重资产抵押，这笔贷款保证我们智能车间改造顺利推进，让我们可以持续攻坚高端阀门核心技术。
0: 截至今年8月。

0: 在特色金融产品，深化知识产权质押、数据质押、融资租赁等创新业务，持续扩大科技型企业服务覆盖面，把金融资源更多投向硬科技、新兴产业，助力丽水产业转型升级。
1: 缙云的文教装备产业是当地一张金名片，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浙江绿盾教学设备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实验室成套设备、教学仪器、职教实训装备的研发生产。得知企业有资金需求，中国工商银行缙云支行迅速启动审批绿色通道，依托企业多年的纳税数据、经营流水、项目订单、 A 级信用等多维信息，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纯信用贷款方案。
2: 这次工行的这个数据贷呢，从这个提交材料到钱到账只用了这个几天，纯信用无抵押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现在我们有更大的这个底气接单，扩大了这个生产量。
1: 有了金融活水的加持，绿盾这家山区里的制造企业稳稳抓住了市场机遇，发展势头更猛了。而中国工商银行缙云支行也通过这笔1000万元纯信用贷款，真正实现了金融加科技赋能实体引起共赢的目标。
3: 运用数据贷这款产品，让企业的数据能够变现。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累计为6家科技型企业提供超过4000万元的融资支持。
1: 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工商银行丽水分行已运用数据贷特色产品，为全市37家科创企业投放2.58亿元资金，精准解决企业技改扩产、生产经营的资金难题。丽水台报道。
4: 作为充电桩行业标准制定参与企业，浙江能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凭借全站自研核心技术，深耕新能源充电桩制造领域，今年产值逼近2亿元，跑出联都新能源产业发展加速度。
5: 在浙江能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机声隆隆，一派繁忙。这里下线的各类充电桩产品将源源不断供应多个国内车企。
6: 核心竞争力的话就是技术为先嘛，我们可以提供这个全场景覆盖、全站自研，然后产品线涵盖交流、直流、单向、双向，然后充电模块到充电桩。
5: 能杰电气2024年落户联都，全面量产一年多来，已布局自动化生产线、柔性总装线等各类生产线共20条，吸纳员工120余人。作为参与制定小功率直流充电桩行业标准的企业，公司凭借全站自研能力构建起完整产品矩阵，功率范围覆盖 1.5 千瓦到 2.5 兆瓦，可适配国标、欧标、美标等市场标准。企业选择扎根联都，看重的正是这里扎实的产业基础。
6: 丽水周边的城市的工业基础配套、供应链基础配套也比较齐全，还有一些产业政策还有一些这个配套服务。
5: 落地过程中，联都区为企业提供全周期配套服务，在人力资源对接、生产要素保障、日常运营支持等方面主动靠前帮扶，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目前产线运行基本在 80% 以上。眼下企业正在持续加码联都基地的产能配套建设，近期已新增电路板插件线、线缆自制车间、钣金车间也在加快推进落地，核心零部件本地化生产步伐不断加快。
2: 我们后续的话会采用插件的自产、线材的自己制作，然后提高

0: 湖面摇火龙窑复烧开窑系列活动，持续守护千年龙窑文脉，是当地龙窑技艺传承的核心骨干。李水台报道。
1: 一二三四，百姓身边事，
0: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前几天有市民拨打新闻热线反映，丽水市区防洪堤樱花园附近有一条小路铺满碎石，行走时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来管一管。
2: 就是樱花园中间那里有一段路，就是长林街直达防洪堤，那段路全部都是

0: 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1: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2: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水呢？水呢？
5: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6: 北京时间20:00，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7: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8: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7: 啊，这么划算吗？
8: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9: 这功能好使。
8: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9: 我去巴黎啦！
8: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至此，我市共有27座中小型水库纳入全省首批老旧水库改造清单。离水老旧水库数量多，1976年前建成的水库达137座，占总量 35%， 设施老化，存在安全隐患。此次改造实行一库一策，开展大坝加固防渗、溢洪道整治等工程，同时升级数字监测体系，实现水库运行状态实时监控。水利部门将倒排工期，加快完善项目前期工作，推动项目尽早开工落地，切实提升水库防洪保安能力，筑牢区域水安全底线。国庆中秋双节，云河节庆活动精彩纷呈。云河梯田景区围绕盗梦谷的秋丰收主题，推出晒秋观景、稻田摸鱼、碾米比拼等农耕体验项目，搭配畲族婚嫁表演、特技展演等特色活动，氛围感十足。文旅热度有效带动周边民宿预订火爆，假期前期房源基本售罄。同时赤石乡打造怀旧游园会，设置趣味游戏、金曲演唱、共赴市集等业态，配套草坪音乐、老电影放映等夜间活动。此外，多地乡村丰富游玩业态，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双节文旅市场有序火热运行。国庆期间，遂昌龙阳乡海拔650米的岐山峡隐茶园村，在300多年古树群下，一顿1946年的席单复活。菜单出自遂昌县档案馆馆藏民国35年1946年菜谱500种食品烹制法，教人如何好好吃饭。
1: 以记者的视角展现乡村振兴之路，听记者讲述乡村振兴故事，记者乡村行。
0: 国庆假期进入后半段，我市各地景区依然游人不断，依托深厚文化底蕴与优质山水生态，各地推出庙会沉浸式旅游，邂逅自然之美，感受传统文化魅力。10月2号至4号，2026通济堰庙会，中国最古老水利工程的活态祭祀，在国堰画乡堰头景区全域举行。庙会上，古玉号角齐鸣，乡民们祭拜历代修堰先贤，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寄托对美好生活的质朴期。

0: 在老街巷陌间活态流淌，引得两旁游客层层簇拥，纷纷记录。游客杨一红。
1: 哦，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它的非遗元素比一般的庙会要更加丰富，而且会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
0: 护雁舞术是碧湖平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本土传统民俗技艺之一，今年首次登上庙会舞台。它源于劳作服务，护雁讲求力量与耐力，适配雁坝石滩劳作，彰显巡护的现实场景，承载着守雁护家众志成城的精神内核。游客姚桂桑。
2: 我是从浙江宁波过来的，然后是第一次来丽水，是第一次看到这些表演嘛，我觉得也是比较壮观的吧。然后服装的话也都是比较出彩的，然后对这个护雁武术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回去再加深一下了解。
0: 莲都区文化馆馆长吴英森。
3: 莲都独有的四级非遗护雁武术招招式式源自护雁劳作，再现了雁工以武护雁的千年风骨。
0: 与此同时，遂昌整合非遗研学、戏曲雅集、主题展览等优质文化资源，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假期里，宋锦非遗手作研学在遂昌县非遗馆开展，孩子们动手制作宋锦冰箱贴，感受传统织锦的工艺魅力。整个假期，遂昌的剪纸、畲族自带等非遗项目轮番上阵，传承人驻馆教学，把展厅变课堂。在汤显祖纪念馆书吧内，昆曲曲友齐聚，轮番演绎游园、造罗袍等经典选段，婉转曲调吸引游客驻足欣赏。在青田小周山乡大尖山景区的露营区，一顶顶帐篷错落分布在林间草地上，天幕下游客们围坐品茶，孩子们嬉笑奔跑，大家都在这份松弛自在的山野氛围中感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慢生活节奏。游客邱立顺。
4: 云雾缭绕，相当于人间仙境一样的，很漂亮，又有梯田，空气又好。
0: 国庆假期，沉浸式度假受到不少游客青睐。在景宁纳云悬崖上的天空之城温泉度假村，依托本地山野生态与矿山遗址特色，度假村推出假日营业新模式，用丰富的民俗互动、休闲体验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过节休闲。观光小火车载着一批批游客陆续抵达度假村，一出站台，

0: 文艺演出、特色市集轮番登场，白天游玩打卡，夜间观赏演出，多样的休闲项目吸引了众多家庭与年轻游客前来放松度假。以往度假村大多以住宿为主，不少游客过夜之后便匆匆离去。如今度假村升级全天候运营模式，打通日间夜间消费场景，靠多样化体验拉长游玩链条，度假不再只是简单的吃住。据了解，今年国庆黄金周度假村迎来客流高峰，连续三天满房，日均接待游客稳定在1100至1200人次，热门房型节前一个月就基本售罄。依托全天候运营模式，游客停留时间得到有效拉长，度假村二次消费同步提升，其中餐饮营收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20%，文创产品借着首座游园会的带动也取得不错的销量。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来，丽水市青田县高市乡深挖百年仰正文化底蕴，依托仰正文旅品牌，串联石门洞山水、冰雪乐园、研学基地等资源，打造仰正咖啡馆、仰正书屋、仰正共富展销中心等系列载体，把本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走出一条景村联动、全民共享的山区共富发展路子。来听青田台记者王一飞的报道。
1: 走进高市乡仰正咖啡馆，本地村民杨岩正熟练操作咖啡机为游客制作饮品，不多时他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端上桌。咖啡馆开业以来，杨岩便在此负责饮品制作与游客接待，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工作顾家两不误。杨岩说，
2: 山里文旅项目慢慢多起来了，我们就在咖啡屋里上班，不用外出打工，闲暇时候还能在这里陪陪朋友，喝喝咖啡，游客来了也能顺带推销咱们这里的特产，日子越来越好了。

0: 业，推动景村融合发展。文旅业态持续丰富，研学游、冰雪休闲游热度稳步提升，带动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沿线村庄依托文旅发展红利，完善村内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格局逐步形成。高氏乡党委书记夏云芳说，
1: 接下来高氏乡将持续深耕百年养正文化，做强养正文旅共富品牌，进一步整合山水冰雪研学资源，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富民产业转化，深化景村联动发展，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补齐山区发展短板，全力打造文化鲜活、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山区文旅共富样板。
2: 好，听众朋友、农民朋友，今天的希望的田野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卢健，播音徐凯，监制王向飞、张杰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北京时间20: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5: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6: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5: 哎，我爸来电话了。
7: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5: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8: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9: 喂，妈。
10: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9: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0: 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2: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体现我们古堰画乡的渔民生活。
1: 陈贤良家里世代以捕鱼为生，眼前的瓯江养育了大港头村的一代代渔民，如今他和渔民兄弟们当起了模特，每逢节假日、双休日，上午下午分别表演一个小时，一天就有300元的收入。
0: 啊，在这个两江交界处这个位置是黑色的，捞鱼捞上来以后啊，那个网里面、网兜里面都是木屑啊、木糠这些东西。现在环境好了，鱼是肯定多了，但我们是生活方式改变了。
1: 古堰画乡的千年渡口曾经是瓯江重要的水运枢纽，繁华时期沿岸一共有150多家的木材加工厂，源源不断的木头从这里向外运输。而如今江上运行的不再是木材和木牌，取而代之的则是满载游客的画舫和游船。
2: 那时候我就是其中的一家，那时候粉人是很多的，我们直接就是抛了，直接就在空气中排的嘛。像我们基本上不开窗的，你晒被子那不如不晒啊。
1: 上世纪80年代，不少画家被这片风景打动，各大美院学生也会前来写生，当地开始规划打造写生创作基地，写生产业规模化陆续起步。然而江水浑浊，画家根本不愿驻足。
3: 来这里写生的很多的，他们到对岸去写生也很多，坐我这个船过去，那个时候有些老师说这个环境太差了，全条江都是黑的。后来这个造纸厂关了以后，这个水就好了。
1: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成了摆在江畔百姓面前一道绕不开的难题。在千万工程指引下，当地开展了铁腕整治，部分木材加工厂入园，其余关停退出，154家加工厂仅用40多天就全部转移。
2: 这个主要是手工会比较多用到。
1: 这个假期，杨祥军的木作文创店每天都是人满为患，而像这样的店铺他一共有4家，仅这家店的收入一年就有10多万元。
2: 以前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店，大概产品也不超过200个，现在的话我有3-4个店，我产品起码有500-600。过年或过节是比较忙，但忙我也开心，享受到了这个古堰画乡发展的成果的。就是
1: 瓯江南岸的工厂关停了，但是北岸堰头村的问题更难，这里曾经粪坑、猪圈和牛棚遍地都是，臭气熏天。
4: 这个中间 一路上去全部都是露天的粪缸、猪圈、牛栏，那些猪整天都散养在外面的，大便小便也是乱拉的，一下雨吧都冲到这个同济院里面去。最早是拆自己先，双委干部先拆，在大洞党员拆，总共露天的粪缸将近我拆了将近160多口，猪圈嘛将近有150来个猪圈。
1: 关停工厂，村庄治理，江水重生，怎样才能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清澈？一支由本地村民自发组建的瓯江女子护河队站了出来，江水变好了，他们自愿穿上红马甲，坚持每周巡河劝导清理江岸。
5: 现在是看去都美都漂亮，很干净的，看不到一点垃圾。特别是节假日人多，有些垃圾会乱扔，我们人会更多来捡垃圾巡河，会来回走好几趟。节假日我们多走一趟，垃圾就少一点，那我们环境就好一点。
1: 一江清水归来后，2017年，这里也正式挂牌中国美协写生基地，全国各地美院师生和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才源源不断来到这里。这个假期，古堰画乡首届水彩写生邀请展正在火热开展，这里所有的作品都是出自当地人之手，其中有一幅的作者是黄小华，他家里世代摆渡，曾经的他也差点成为了江上的摆渡人。
6: 这一江水的变化，然后对我的人生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本来的话应该是子承父业，然后去继承这个干我父亲干的这个事情。是小时候6岁的时候，然后外来的这些老师带了很多学生过来写生，然后我看到了

0: 正从短途打卡向深度度假转型。据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假日手机信令大数据统计，莲都区全日累计接待游客57.97万人次，同比增长5.21%，过夜游客31.48万人次，同比增长8.07%，游客接待量、过夜游人数均位列全市第一。记者杨清奇报道。国庆长假期间，丽水高铁站铁路客运平稳运行。统计数据显示，假期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2.20万人次，日均发送1.74万人次，客流规模与去年基本持平。本次假期客流高峰出现在10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09万人次，客流出行热门方向集中在杭州、上海、南京、温州、北京、江西等地，以探亲旅游客流为主。针对大客流情况，车站优化安检检票组织，增开服务通道，引导旅客有序进出站。记者杨清奇报道。
1: 关注更多新闻内容，请下载连连看 APP。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连都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可以，倘若退还，怕要伤了众乡亲的心呐。
1: 哎，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留在这凌阳峡吧。
0: 包拯在端州任职三年，却不肯迟疑燕归，为官清正廉洁，方能不忘初心，永保正气。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4: 吸烟有害健康。
3: 看这面，
4: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5: 您这儿有烟吧？
6: 有啊。
5: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6: 有啊。
5: 那您卖给他们吗？
6: 给钱就卖。
5: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7: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5: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7: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5: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7: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5: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7: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3: 买香烟买。
5: 停！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9: 爷爷说，选药要地道，用药要厚道，价格要公道。这做事做人都是一个道理，只要记住诚信二字，才能守得住这百年家业。
10: 诚信美德，立业之本。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六江之源齐治水，楚州大地换新颜，楚州儿女一条心，五水共治日日新。
12: 曙光悄悄地点亮了黎明，
13: 青春恰自来。
14: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15: 用声音打开乐厅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人生路上处处都是风景，而最美的风景不是在某个地方，而是心里。当心充满阳光时，不论行走在哪里，都会成为你内心最美的风景。欢迎来到今天的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要欣赏到的作品是《秋雨总让人沉醉》，作者鲁先生，朗读者罗里勇。罗里勇，丽水青联委员，从事戏剧编导工作，喜欢朗读。

一进入秋天，雨总是悄悄而至的，不经意间从窗外袭来一阵凉意，也许就是秋雨绵绵的来了。接着就会听到大珠小珠落雨盘的有节奏的声响了。秋天的雨似乎是蒙在天地间的一层纱，所有的树木、花草、果实和动物都在雨中萧瑟不宁，漫天的乌云

遍地的仓皇，传来的是不尽的沉闷和忧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每逢秋雨，自然就会想到历史画卷中那一个个豪气干云的侠士，他们头戴着坚挺的斗笠，身后斜背着木壳的长剑，目光如炬，或在旷野中独行，或在江河边凭栏，或仰天长啸，让人不觉间顿生出苍凉古朴的千古遐思。在乡间长大的孩子都会珍藏着秋雨的记忆，秋雨绵绵长长地落着，下个不停，下得

0: 我背着书包去了村里的寺庙，寺庙里每天的早晚都会响起悠远的钟声，寺庙里有一个和尚，我一间一间地看庙里的塑像，问和尚那些塑像的名字，我似乎在领悟着什么，以致和尚催了我几次都没有离开。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秋天的雨天里，寺院里的一切向我传递了什么信息，但是我似乎在那里得到了灵魂的升华。那个须发皆白的和尚，那布满青苔的灰瓦，似乎带我进入了远古的世界。也就是从那一个雨天，我后来每一次走到那里，都会感觉一阵阵凉意袭来。即使后来我离开了故乡，那个在秋雨中苍郁古朴的寺院，也总在不经意间浮现在我眼前，似乎给我一种引领，一种暗示。对于南方来说，秋天的雨与其他季节的雨区别并不明显，都是那种呼啦啦的来了又戛然而止的结束，所以只有在北方，秋天的雨才是富有诗意的。《红楼梦》里有已觉秋窗秋不尽，那看秋雨助凄凉，自然是才子佳人对秋雨的感伤，自然是才子佳人对秋雨的感伤。而那一生无叶一生秋，一点芭蕉一点愁，滴滴答答的雨落在芭蕉上，哪个诗人能不顿生诗情？想起戴望舒的雨巷，诗人在一条悠长的雨巷中，希望逢着那个撑着油纸伞的像丁香一样的结着幽怨的姑娘。我想那雨巷一定是秋天的雨巷。秋天的雨总是让诗人沉醉的。
1: 身在烟火日常，
2: 心怀诗与远方，
1: 生活有趣有爱，
2: 日子温柔向上。
1: 欢迎收听一起朗读，
2: 一起朗读。

0: 年华忽向晚，弹指秋已深。深秋像一位久别重逢的故友，从时光的长廊深处缓缓走来。此时天高云淡，风柔气爽，空气微凉。走在落叶铺就的路上，听叶子在脚下发出沙沙的低吟，似乎在吟诵着一首深秋的散文诗。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佳作是《秋深处岁月静美》，朗读者金豪林。
1: 深秋的阳光还是温暖的模样，偶尔有几片叶子谢幕，斑驳了一地的惆怅。季节的分明像极了人生的冷暖，岁月无法挽留，都将老去，可花开花落间，总有善意和爱的花朵一直开在心间。岁月漫长，总是要遇到新的风景的，路在脚下，心在路上，所以要让自己从容。总有一种灵魂的香气在秋水长天处如约而至，总有一缕阳光在枫红橘黄时温润心房。隔一程山水，常常感恩这一纸相逢。无论山高水远，无论岁月薄凉，终是安放在心底的暖。行于尘世，谁人不是左手平淡，右手烟火。半杯薄凉，半杯明媚。喜欢那句，我来到世上不为别的，只为贴着温暖。不用问时光都去哪儿了，珍惜现在的种种，在阳光下行走如花。愿多年以后还有一颗明净若秋水的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喜欢日常了，爱喜欢的所有，认真地过好每一天。所谓的幸福，就是身体和灵魂的宁静，再长的修行也比不过心安。或许生活就是这样，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冷暖交替，拥有和失去并存，如此才是人生。秋风中的叶子依旧在树上瑟瑟作响，可已经不是去年的那一枚了。总有一些光阴在春暖花开处绚烂，又在秋雨中惆怅。总有些人在最美的时里遇见

在下一个路口离散。有些辗转看似风轻云淡，转身泪已倾城。日子重复着，却吟唱着不一样的曲调。季节的红肥绿瘦里，遇见的还会遇见，离开的仍会离开。不小心就被染上了光阴的风尘，该有多坚强才能念念不忘。途经了四季的冷暖，我还想跟随自己的内心，在风中续写你初见的模样。生活一直在继续，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心绪是写在岁月素笺上的一抹白月光，即便是邂逅了寒凉，即便是已被写成相思的断章，依旧是安然无恙。想起大师丰子恺的话，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念过往，不惧将来，如此便好。秋深处心怀一抹温度，在冷暖交织的时光中做好自己。与光阴把盏，与岁月言欢，静静地品读生活的美好。长路漫漫，我们总以为最好的前方，其实最温暖的陪伴一直在心上，最珍贵的懂得一直在身旁。当秋风扫起落叶，当夏花不再芬芳，生活终将会归于平淡。收起眸中的眷恋，静下来听秋风诉说细水长流的长情。人生的真爱，不是花开时值得炫耀的流年，而是叶落时不离不弃的陪伴。携一米阳光，明媚所有的忧伤。愿秋风不燥，岁月静美，时光不老，你我都好。

其实和繁华的喧闹相比，寂静有时也是丰饶的，距人世很远，却可以和尘世里所有的温暖相拥；距人世很近，却可以屏蔽所有浮华，让心坠入宁静的一隅，安享灵魂私语。有些人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有些人在一起不说永远，却永远也不会分开。花开花谢，你我都在风景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一起朗读，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邮箱是朗读711，朗读的拼音字母711@163.com。做一个温暖的人，对最平常的一草一木也保有微小的喜悦。我们等您一起朗读。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垃圾是危害，是破坏地球的不良少年。其实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它们也有重新利用的价值。只要我们自觉地把垃圾扔进合适的垃圾桶，做好垃圾分类，这些垃圾就可以变废为宝，经过回收再利用。你知道吗？一吨废纸就等于一棵树，我们回收一吨纸就等于节约一棵树。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把废纸再供给给千千万万个人使用，而绿树环绕家园，森林遍布城市也不再是梦想。所以从现在起，一起进行垃圾分类吧。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北京时间21: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3: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5: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4: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5: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4: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我也会生病的。
5: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绿草苍苍。
7: 老唱片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留存着风靡过一代人的旋律与歌声。
2: 老唱片是一枚鲜亮的琥珀，包裹着一代人的艺术趣味和集体意识。
7: 老唱片并不评价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请听

欢迎光临老唱片，我是张波。关于我字，莫言有个解释很有意思，我字如果丢了一撇，那就是找，那一撇到底是什么？商人说是金钱，政客说是权力，明星说是名气，军人说是荣誉，学生说是成绩，最后生活告诉我，那一撇是健康。

0: 成长的岁月，在季节的交替里轮回，经典的曲目在时间的光影里沉淀，新的情怀品味老的歌曲，老唱片，经典与您再回首。
1: 余生不长，最高级的炫富不是腰缠万贯，而是身体健康。人生上半场最大的错觉，就是总以为年轻是资本，到了身体全面亮起红灯，才知道人这辈子最不该透支的就是健康。

0: 距离上一次感动有多久了？
1: 那些事物必定极致，那些声音必然诚挚。重温老歌，品味不老的旋律。
2: 老唱片。

常常羡慕那些精力充沛的人，做什么都干劲十足，把人生越活越丰富。仔细想想，所有的活力和勇气其实都来源于规律的生活。

0: 老唱片，回归经典，见证永恒。
1: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2: 小说《刺猬的优雅》里有一句话，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同频的人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的优雅，与中意的人一同前行，频率相同，步调一致，一路上欢歌笑语。

老唱片，回归经典，见证永恒。人这一世，如果能有中意的人相伴身旁，便是最大的幸运。漫漫人生路，如果你有幸能遇到与你同频的那个意中人，一定要好好珍惜。

0: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1: 非常赞同一句话，最幸福的人并不是拥有最好的一切，只不过他们可以把一切都变成最好的。只要用心经营，惬意美好的人生，你我皆可获得。往后余生，好好生活，慢慢相遇，不亏欠别人，不辜负自己。感谢你和我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好音乐，我是张波，明天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北京时间22:0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2: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的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她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

0: 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吴顺泽在调研重点企业运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时强调，全力干起来。

法必威阀门有限公司、丽水经开区浙江东升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产品展厅与生产车间，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数字化转型、外贸市场开拓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交办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深耕主业，练强内功，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积极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他指出，相关部门要聚焦优质企业主体培育，强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赋能，精准落地惠企纾困政策，持续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和最佳发展环境，助力企业充分释放发展潜能，以企业提质增效带动产业整体升级。连日来，浙西南粮食物资仓储物流园区项目3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加快项目进度。吴顺泽来到项目现场，仔细询问项目规划设计建设进度、功能布局及后续运营情况，要求责任单位守牢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他强调，粮食安全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压舱石，要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完善储备、加工、配送等功能，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同时运用市场化思维，统筹谋划运营管理，保障项目可持续发展。交通基础设施

引领性重大项目建设，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市领导采访参加调研。本台消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临水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亮点纷呈，全市各地推出全新文旅场景、特色民俗活动，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同时高速、铁路、航空客流平稳有

0: 序全程护航，让八方游客在秀山临水尽享舒适精彩的假日之旅。国庆假期，缙云仙都景区内的只此仙都延宕大地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粗粝沧桑的原生岩壁与现代展陈空间巧妙融合，山野自然之美与艺术气息交相辉映，成为各年龄层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温州游客林女士
1: 觉得也有很多比较网红的一些打卡点，又比较有特色，跟洞穴这些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想着过来看看，还蛮出片的。
0: 国庆长假期间，莲罗区的活动也同样吸睛，古堰画乡堰头景区举行了2026通济堰庙会，中国最古老水利工程的活态祭祀活动。活动上护堰武术、27位历代修堰先贤、闹河船、鱼灯等特色巡游方阵轮番登场，引得游客层层簇拥，纷纷记录。
2: 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0: 我是从浙江宁波过来的，然后是第一次来丽水，是第一次看到这些表演嘛，我觉得也是比较壮观的吧。然后服装的话也都是比较出彩的。
1: 国庆假期，莲农区文旅打出了一套人为造势，将实景出圈，将生态加持，将全程有戏的组合拳，让莲都文旅在这个假期火热出圈。据统计显示，莲农区全域累计接待游客 57.97 万人次，累计接待过夜游客 31.48 万人次，游客接待量和过夜游人数均列全市第一。国庆期间，全市各地好戏连连，龙泉市茶田镇西口村上墩自然村颂扬歌谣开窑现场，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感受千年窑厂的开窑时刻。在遂昌，各类展览展演、手作体验、艺术雅集多点铺开，让游客在寓教于乐中感受传统文化。在青田，半欧烟火半枕江南2026侨乡青田欧陆风情季开启，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江南山水与欧陆风情交融的独特韵味。流量之外，丽水更是把宠客做到了细节里，专属打车券包、一张机票游丽水、志愿者服务等贴心服务，让每一位游客来得顺心，玩得安心。热闹的文旅市场背后，交通保障有力护航。记者从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丽水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国庆长假期间，高速车流量运行平稳，收费站进出口总计达 170.78 万辆次，同比2025年国庆下降 8.2%。最高流量为10月1号，进出收费站的流量为 27.36 万辆次。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丽水管理中心祝涵勇：
2: 在今年国庆长假期间，丽水高速继续为没油、没电、没气的车辆提供了免费拖车服务，为拖下高速的故障车和事故车提供20公里范围内自选目的地的拖车延伸服务。据统计，假期期间中心累计进行了570起施救作业，同比下降了 11%，同时为263位车主提供了免费拖车延伸服务，解决了车主们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1: 铁路方面，丽水站2026年国庆假期共发送旅客 12.1 万人次，同比2025年下降 0.81%， 日均发送旅客 1.7 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是10月1号发送旅客 2.09 万人次，热门方向主要是杭州、上海、北京、南京、温州等城市。丽水机场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保障航班122架次，旅客吞吐量13445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156.76%。
3: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丽水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家庭教育工作专题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家庭教育与未成年人成长的各项工作部署，聚焦家庭教育工作推进落实，总结阶段成效，剖析短板不足，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2026年以来，全市紧扣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地实施，把家庭教育作为市域社会治理、未成年人保护和民生事业的重要抓手，依托妇儿工委统筹机制，压实教育妇联双牵头责任，持续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提质升级，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可圈可点。我市在全省首创校地合作模式，建成实体化运行的市级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丽水市开放大学，搭建起市域统筹的枢纽平台，以标准引领推动家庭教育工作开展，提炼遂昌国家级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成果，出台社区村家庭教育市级地方标准，对基层阵地人员经费服务全流程形成规范，全市家庭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省市县三级家庭教育人才梯队初步建成，专业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在全省形成一定影响力。省民生实事项目扎实推进，家庭教育一对一指导、入户帮扶和普惠关爱服务有序落地，相关工作得到了省民生实事督导组的肯定。针对当前家庭教育工作仍存在队伍建设、家庭育人、协同治理等

0: 方面短板弱项，我市将着力建强基层专业指导力量，在扩队伍和提能力上下功夫，广泛吸纳各行各业专业人才，分力抓好专业能力和实战本领的锤炼，高效化解各类难点堵点问题，着力激活家庭和社会两端育人动能，引导家长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推动社会力量广泛支持参与，做到同向发力，一体推进，不断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市级协同联动工作体系，实现各尽其责，优势互补，全域覆盖。
1: 本台消息，为助力优秀摄影作品留存与传播，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将携手乐凯品牌，从大会所有参展作品中遴选100幅优秀作品，免费进行专业输出制作，经作者本人同意后，入选作品将由丽水摄影博物馆永久收藏，并向作者出具收藏证书，让优秀摄影作品得到行业见证并长期传承。据了解，入藏作品需不存在版权争议，并以平面纸质输出为主要呈现形式，在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方面，作品应具备独特的艺术表达和视觉语言，同时具有艺术创新性、边界拓展性、历史文献价值或社会研究意义。丽水摄影博物馆将依据自身收藏规范，组织专家对大会参展作品进行甄选，最终确定100幅具有收藏价值的作品。入选作品确定后，大会组委会将与拟收藏作者沟通收藏意向，双方确认后，作者向组委会提供用于输出制作的电子文档，乐凯股份有限公司将承担入选作品的专业输出制作，以专业影像工艺呈现作品质感，作品完成输出制作和作者签名后，将交由丽水摄影博物馆收藏，博物馆向作者出具收藏证书。
0: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本台消息，10月10号上午9时至10时，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叶建光将走进12345百姓身边事领导接听特别节目直播间，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现场接听群众来电，受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投诉、意见、建议及政策法规咨询。市民如果有老旧小区更新、市政道路破损、排水管网积水、灯塔街改造、天桥建设、房屋质量鉴定与维修、建筑工地夜间施工噪音扰民以及购房补贴等问题，可以在节目中直接和住建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10月10号上午9点至10点直播期间，您可直接拨打电话12345与领导公开对话，也可于即日起拨打12345提出预约。直播期间，您还可以进入原新闻客户端，点击右上角视听，打开 FM94 丽水综合广播频率收听直播。如果错过直播，可以打开原新闻客户端，点击右上角视听，进入丽水综合广播收听录播。12345百姓身边事领导接听，由丽水市信访局、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和莲都区信访局共同主办，旨在搭建群众与职能部门之间高效沟通的平台，推动群众诉求通过接听、交办、督办、反馈闭环机制得到办理。节目结束一周后，节目组还将对来电群众进行电话回访，将市民是否满意的真实反馈公开播出。阔苍新语每周聚焦，丽水新闻综合频道每周聚焦节目首播每周三19:55，线索热线21516666。本台消息，近日丽水新闻综合频道每周聚焦报道，城区便民早餐亭存在诸多管理乱象，百米范围内布设四座早餐亭，部分挤占近半人行道，亭外桌椅冰柜乱堆乱放，有的亭子沦为杂货铺，部分亭体锈蚀倾斜，漏雨破损，狭小空间内液化气罐、电线、油污混杂，还有不少亭子长期闲置，这项惠民设施渐渐变了味。早餐亭设立本为方便上班族、学生与周边居民，但惠民工程不能只完成建设和出租，

0: 管理、维护、监管及责任落实的后半篇文章同样关键。先看点位布局。2019年规划核定早餐亭71个，现增至80个，仅44个正常经营，34个长期空置，另有两处为非固定亭体。热门路段点位拥挤，部分亭子却闲置荒废，冷热不均的现状反映原有布局已和实际消费需求脱节。便民设施不能只重建设数量，更要优化资源配置。群众需求与环境持续变化，点位应当动态调整，防止公共空间被挤占，公共资源长期闲置浪费。再看管理，亭外违规摆放桌椅、冰柜与杂物，经营挤占公共空间，狭小亭内集中存放液化气罐、撕拉电线，安全隐患突出。从报道看，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已经掌握当前早餐亭点位和经营情况，掌握情况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把监管责任落下去。对占道经营、影响通行等问题，该规范的要规范，对长期闲置、布局不合理的点位，该调整的要调整，对运营企业履责不到位的，也应通过考核、约谈乃至退出机制形成约束。只有运营责任和监管责任都不悬空，问题才不会在社区、经营户、企业和部门之间来回踢皮球。说到底，早餐亭变味，表面看是亭子旧了、摊位乱了，背后却是长期管理没有跟上。惠民工程建起来只是第一步，能不能持续管好、及时纠偏，才更考验治理能力。既要管好运营企业，也要压实部门监管，形成从点位设置、日常巡查到动态退出的完整闭环。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我市高速上演了一场紧急暖心救援。10月6号16时39分，涟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五大队接到群众求助，一名儿童意外受伤导致断指，需从庆阳赶往涟水市区医院接受救治。由于断指在职，对救治时间要求较高，家属担心沿线车流较大，道路通行缓慢，于是向高速交警求助。接到求助后，高速五大队副大队长王振江、民警于超迅速出警，并第一时间与家属取得联系，核实车辆位置、行驶方向及患儿伤情。同时，大队指挥中心对辖区高速车流情况进行监测，及时规划通行路线，为救助车辆通行提供保障。执勤民警驾驶警车开启警灯，拉响警笛，在车流中接应救助车辆。行驶途中，民警通过车载喊话器提醒过往车辆主动避让，并对前方缓行路段进行疏导。一路上，王振江、于超持续护航，合理控速，疏导交通，保障救助车辆安全顺畅通行，为患儿争取救治时间。在高速交警护送下，载有受伤儿童的车辆顺利抵达涟水市定点救治医院，患儿随后入院接受治疗，家属对高速交警及时出警暖心救助表示感谢。
0: 本台消息，10月8号寒露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寒气渐起，昼夜温差加大，天气愈发干燥寒凉，呼吸道疾病逐渐进入高发期。专家提醒，寒露养生应以防寒固表、滋阴润肺为重点。寒露节气气温下降，空气干燥，感冒易发，日常室内通风每日不少于30分钟，坚持冷水洗脸洗鼻，可增强耐寒能力，预防感冒。遵循寒露脚不露的养生理念，及时增添衣物，停止赤足穿凉鞋，做好足部保暖。睡前热水泡脚能够温通气血，缓解疲劳，也可练习踮脚动作，激发机体阳气。饮食方面，寒露气候干燥，易出现皮肤、口唇干燥、咽干咳嗽、大便干结等症状，饮食应以滋阴润肺、肝胆补脾为主，可适量食用蜂蜜、银耳、百合、梨等润燥食材，搭配山药、莲子、大枣等健脾食材。晚秋时节可适当食用乌梅、石榴、苹果等酸味食物，收敛肺气。专家特别提醒时令食材食用禁忌，寒露柿子成熟，有清热润燥、润肠通便的作用。

0: 用，但切忌空腹过量食用，脾胃虚寒人群需慎食。菊花可散风清热，可配伍枸杞、山楂等泡水饮用，阳虚脾胃虚寒者不宜饮用。寒露正值吃蟹时节，雌蟹膏黄饱满，但螃蟹性寒，脾胃虚寒者少食。吃蟹不可搭配柿子，也不宜马上饮茶，避免引发肠胃不适。另外推荐两款食疗方，银耳莲子百合糖水，八宝蒸梨，有助润肺化痰，适合寒露时节食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陈一山，播音徐景、海峰，监制阮春生、王向飞、范宁华，感谢您的收听。
0: 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东南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5到27度，龙泉晴14到27度，遂昌晴13到26度，沁园晴16到28度，缙云晴14到27度，景宁晴14到27度，松阳晴14到27度，莲都晴15到27度。

0: 尿品杀虫剂、日化用品进红桶，尿片、瓷片、香烟头、快餐用品进灰桶。
1: 嗯，宝贝儿真棒，红绿蓝灰要分清，
2: 文明行为多给力。
1: 环境关乎你我他，美丽城市靠大家，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简单了解了《洛神赋图》中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怎样看这一幅画。古代中国人用毛笔画画，自然会画出各种各样粗细浓淡不同的线条，这时他们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用毛笔产生的线条画出这个世界上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各种事物的质感和立体感。比如唐代画家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里的线条，特别是人物的衣袖、头发这些细节，线条的粗细变化、轻重缓急十分明显，有一种被风吹动的模样，富有动感。人们把吴道子笔下错落起伏的线条以及那种迎风飘舞的动感概括为吴代当风。而顾恺之的线条就不一样了，他的线条均匀、绵密、柔韧，就像蚕宝宝吐的丝一样。这种线条和缓庄重，连绵不断，有一种很典雅的韵律感，后人给他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春蚕吐丝。要想像顾恺之那样保持线条粗细均匀，就得慢慢匀速地画。当下笔的速度有快慢变化时，就会产生线条的粗细变化，有了强烈的动感。顾恺之的春蚕吐丝和吴道子的吴代当风，正好是两种对比强烈的风格。在《洛神赋》原文里，有一段文字描写了曹植与洛神的定情过程。曹植解玉佩以邀之，向洛神倾诉自己的感情，

小山猫就像馒头一样滚圆，低矮和缓，人物画的比山还要大很多。平易在天上收风，河神在水中平定波涛。与画里那些生动的人物形象比起来，山石树木显得更加可爱拙朴。它们是怎样画出来的呢？画家会先用纤细的线条勾勒出人物和景物的外观，之后再在上面敷色。这种技法相对比较简单，画出来的山石看起来也不太有立体感。有的人说，当时的画家还没有掌握画出立体感的方法，所以才会这样做。也有的人说，是画家故意画成了这样，让山水像人物身边的装饰物一样，突出画中主人公的故事，为他们浓烈的情感渲染气氛。两种说法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不过相信第一种说法的人有他们的证据。距离顾恺之生活的时代大概200年后，隋代画家展子虔就画出了《游春图》这样的山水。显然画家观察和描绘自然景物的能力提高了很多，山体、树木、人物之间的比例更加恰当，各种景物错落布局疏密有致，让画面有了充分的纵深感。到了五代时期，画家笔下的山水就更有质感了，他们掌握了丰富又复杂的用笔技巧，在勾画出基本轮廓后，或是用笔尖轻点，或是用毛笔的侧面皴擦。

就比较困难了。顾恺之反复地强调，眼睛是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关键，他的这个经验也成为中国人物画创作的珍贵传统。是天才总有一些与常人不同之处，传说有人趁顾恺之出门在外时偷偷溜进他家，拆开藏画柜子的背板，偷偷拿走里面的画，再把柜子恢复原状。顾恺之回家以后发现柜子的封条还在，可画全都不见了。顾恺之不急不气，反而还很高兴，他觉得一定是自己画得太好了，所以画都通灵飞升了。《女史箴图》是顾恺之的另外一幅作品，像《洛神赋图》一样，这幅作品也是后人的摹本。但专家学者们认为，现在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一幅《女史箴图》可能会更加接近顾恺之原作的风貌，因而让它显得尤为珍贵。《女史箴图》是根据西晋文学家张华的《女史箴》这篇文章画的，当时西晋惠帝司马衷懦弱愚笨，而后宫贾皇后则个性强势，性情暴戾，还容易嫉妒，她干涉朝政，把朝野上下搞得乱七八糟。张华写下文辞含蓄的《女史箴》，讲述女性应有的操守品德以及她们对家庭和社会的重要作用，希望用这篇小文规劝警示贾皇后。顾恺之在画中还原了《女史箴》里的故事，他将画面分成十个首尾相连的部分，但现在第一段画面已经遗失了，之后在每个部分的右侧题写了张华的原文。这些或长或短的文字模块巧妙地将每个部分的故事分隔了开来。这幅画开始几个部分的主人公是汉成帝的宠妃才女班婕妤。班婕妤出身于功勋之家，知书达理，聪明低调，汉成帝非常喜欢她，为了与她日日形影不离，还特地命令宫里制作一辆宽大的车子，好让班婕妤陪着她一起出行。但班婕妤却婉拒了皇帝的好意，他用历史上那些沉迷于美色而亡国的例子劝诫汉成帝，陪伴在明君左右的应该是忠心耿耿的臣子，而不是后宫的嫔妃。《女史箴图》的第二部分画的就是班婕妤像侍从一样跟随在皇帝辇车后面的情景。接下来这一部分画面里画的几位正在对镜梳妆的妇人，地上还摆放着几个装着脂粉梳子的小盒子，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帘具。镜子在画面中有特别的用意，人们知道要修饰外表，却未必知道要修整品德心性，只有经常磨练才能发展出完整的人格。用镜子做隐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在一种叫做鉴的青铜大盆里盛水。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水呢？水呢？
10: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1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2: 人过五十才发现，前大辈子忙着是养家谋生，吃过苦，遇过难，才渐渐看透了人情冷暖，唯有落魄的时候才能够明白守在身旁的那个人叫做真正的朋友。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各位整理了几首传唱几十年的友情之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当年结伴打拼互相扶持的旧时光。今天唱给陪伴我们走过半生的知己老友。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友谊天长地久， KTV 聚会必唱的一首老歌，简单的旋律藏着最深的牵挂。当年同窗工友四散各地，各自奔波养家，难得相见，旧日情谊不能忘，愿这份相伴岁岁年年长久不变。

徐小凤也有一首唱老友之情的歌，叫做《风雨同路》。徐小凤温柔嗓音道尽了知己相伴，大半辈子顺逆境都有他在身边陪伴，和我一起经过，有老友陪伴着熬过了岁月的艰难，失意的时候有他伸出臂膀来帮助我，难处也帮我搭过手，风雨一同走过，这份交情胜过万千客套寒暄。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歌声唱尽一辈子的老友情，这首歌兄弟抱一下，喝酒玩乐的时候必唱的一首歌，朴实直白，贴合中年男人的相处，一辈子埋头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而这首歌是我们童年时，也是我们在学生时代经常会唱起的一首歌，《同桌的你》，写给年少知己。人到中年，格外怀念校园里的旧友。当年朝夕相伴，无忧无虑，如今各自成家奔波，相隔千里，时常想起少年时光。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北京时间23: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7: 国家两堵墙，前后半。

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开始。早上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全天节目安排。5:55节目预告，6:李广早新闻，6:30转播新闻和报纸摘要，7:转播浙广早新闻，8:百姓热线，8:30全民阅读，9:城市在线，10:老唱片，10:30丽水石安，11:说法时间，12:李广午新闻，12:30希望的田野，13:听丽水，13:30六楼书房，14:下午茶时间，14:30车行天下，15:新闻盘点，16:健康丽水，16:30星星乐园，17:一起朗读，17:30李广新闻，18:转播浙江新闻联播，18:30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百姓热线，19:30转播丽水新闻，20:

望的田野。20:30，县市新闻。21:00，一起朗读。21:30，老唱片。22:00，李广新闻。22:30，听李水。23:00，音乐导航。23:30，听见。24:00，全天播音结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宜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吴顺泽在调研重点企业运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时强调，全力干起来，加速跑起来，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实现量质提升。
2: 国庆假期，丽水文旅火热出圈，暖心交通护航，假日出行。
3: 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丽水成平二级水库扩建工程已正式开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10月7号，市委书记吴顺泽赴莲都区、丽水经开区调研重点企业运行与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和市委部署要求，全力干起来，加速跑起来，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项目、兴产业、促发展，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实现量质提升，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国庆假期，我市多家企业卯足干劲儿赶生产，全力奋战四季度。吴顺泽先后走进莲都区法必威阀门有限公司、丽水经开区浙江东升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产品展厅与生产车间，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数字化转型、外贸市场开拓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交办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深耕主业，练强内功，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积极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他指出，相关部门要聚焦优质企业主体培育，强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赋能，精准落地惠企纾困政策，持续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和最佳发展环境，助力企业充分释放发展潜能，以企业提质增效带动产业整体升级。连日来，浙西南粮食物资仓储物流园区项目3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加快项目进度。吴顺泽来到项目现场，仔细询问项目规划。

设计、建设进度、功能布局及后续运营情况，要求责任单位守牢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他强调，粮食安全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压舱石，要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完善储备、加工、配送等功能，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同时运用市场化思维，统筹谋划运营管理，保障项目可持续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碧湖大桥改扩建项目现场，吴顺泽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要求责任单位紧扣群众出行期盼，倒排工期，科学作业，推动项目早日竣工通车。他强调，要以交通建设牵引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加快构建高效便捷的中心城市现代化交通网络，为区域产业集聚、协同联动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吴顺泽在调研中强调，四季度是全年经济工作的攻坚冲刺期，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聚力强产业、抓项目、扩投资，鼓足干劲儿，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以链群化发展为主攻方向，滚动实施重点工业企业茁壮成长310计划，培育壮大2310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上下游联动、产销衔接、政企协同的良好产业生态，要深入开展抓项目稳投资攻坚行动，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用足用好各类政策，谋深抓实支撑性、引领性重大项目建设，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市领导采访参加调研。本台消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临水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亮点纷呈，全市各地推出全新文旅场景、特色民俗活动，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同时，高速、铁路、航空客流平稳有序，暖心便民服务全程护航，让八方游客在秀山临水尽享舒适精彩的假日之旅。国庆假期，缙云仙都景区内的只此仙都延宕大地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粗粝苍苍的原生岩壁与现代展陈空间巧妙融合，山野自然之美与艺术气息交相辉映，成为各年龄层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温州游客

0: 贺林女士
1: 觉得也有很多比较网红的一些打卡点，又比较有特色，跟
0: 动性长假期间莲湖区的活动也同样吸睛。国烟化乡堰头景区举行了2026通济堰庙会，中国最古老水利工程的活态祭祀活动。活动上护堰武术、27位历代修堰先贤、闹河船、鱼灯等特色巡游方阵轮番登场，引得游客层层簇拥，纷纷记录。
2: 哦，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它的非遗元素比一般的庙会要更加丰富，而且会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
3: 我是从浙江宁波过来的，然后是第一次来丽水，是第一次看到这些表演。

31.48万人次，游客接待量和过夜游人数均列全市第一。国庆期间，全市各地好戏连连，龙泉市茶田镇七口村上墩自然村颂扬歌谣开窑现场，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感受千年窑厂的开窑时刻。在遂昌，各类展览展演、手作体验、艺术雅集多点铺开，让游客在寓教于乐中感受传统文化。在青田，半瓯烟火半枕江南2026

0: 按进出口总计达 170.78 万辆次，同比2025年国庆下降 8.2%， 最高流量为10月1号，进出收费站的流量为 27.36 万辆次。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丽水管理中心祝海勇：
1: 在今年国庆长假期间，丽水高速继续为没油、没电、没气的车辆提供了免费拖车服务，为拖下高速的故障车和事故车提供20公里范围内自选目的地的拖车延伸服务。据统计，假期期间中心累计进行了570起施救作业，同比下降了 11%， 同时为263位车主提供了免费拖车延伸服务，解决了车主们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0: 铁路方面，丽水站2026年国庆假期共发送旅客 12.1 万人次，同比2025年下降 0.81%， 日均发送旅客 1.7 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是10月1号发送旅客 2.09 万人次，热门方向主要是杭州、上海、北京、南京、温州等城市。丽水机场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保障航班122架次，旅客吞吐量13445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156.76%。
2: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丽水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家庭教育工作专题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家庭教育与未成年人成长的各项工作部署，聚焦家庭教育工作推进落实，总结阶段成效，剖析短板不足，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2026年以来，全市紧扣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地实施，把家庭教育作为市域社会治理、未成年人保护和民生事业的重要抓手，依托妇儿工委统筹机制，压实教育妇联双牵头责任，持续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提质升级，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可圈可点。我市在全省首创校地合作模式，建成实体化运行的市级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丽水市开放大学，搭建起市域统筹的枢纽平台，以标准引领推动家庭教育工作开展，提炼遂昌国家级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成果，出台

0: 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推动社会力量广泛支持参与，做到同向发力，一体推进，不断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市级协同联动工作体系，实现各尽其责，优势互补，全域覆盖。
1: 本台消息，为助力优秀摄影作品留存与传播，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将携手乐凯品牌，从大会所有参展作品中遴选100幅优秀作品，免费进行专业输出制作。经作者本人同意后，入选作品将由丽水摄影博物馆永久收藏，并向作者出具收藏证书，让优秀摄影作品得到行业见证并长期传承。据了解，入藏作品需不存在版权争议，并以平面纸质输出为主要呈现形式。在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方面，作品应具备独特的艺术表达和视觉语言，同时具有艺术创新性、边界拓展性、历史文献价值或社会研究意义。丽水摄影博物馆将依据自身收藏规范，组织专家对大会参展作品进行甄选，最终确定100幅具有收藏价值的作品。入选作品确定后，大会组委会将与拟收藏作者沟通收藏意向，双方确认后，作者向组委会提供用于输出制作的电子文档，乐凯股份有限公司将承担入选作品的专业输出制作，以专业影像工艺呈现作品质感，作品完成输出制作和作者签名后，将交由丽水摄影博物馆收藏，博物馆向作者出具收藏证书。
0: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

0: 本台消息，10月10号上午9时至10时，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叶建光将走进12345百姓身边事领导接听特别节目直播间，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现场接听群众来电，受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投诉、意见、建议及政策法规咨询。市民如果有老旧小区更新、市政道路破损、排水管网积水、灯塔街改造、天桥建设、房屋质量鉴定与维修、建筑工地夜间施工噪音扰民以及购房补贴等问题，可以在节目中直接和住建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10月10号上午9点至10点直播期间，您可直接拨打电话12345与领导公开对话，也可于即日起拨打12345提出预约。直播期间，您还可以进入原新闻客户端，点击右上角视听，打开 FM94 丽水综合广播频率收听直播。如果错过直播，可以打开原新闻客户端，点击右上角视听，进入丽水综合广播收听录播。12345百姓身边事领导接听由丽水市信访局、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和莲都区信访局共同主办，旨在搭建群众与职能部门之间高效沟通的平台，推动群众诉求通过接听、交办、督办、反馈闭环机制得到办理。节目结束一周后，节目组还将对来电群众进行电话回访，将市民是否满意的真实反馈公开播出。
1: 阔苍新语每周聚焦，丽水新闻综合频道每周聚焦节目首播每周三19:55，线索热线21516666。
0: 本台消息，近日丽水新闻综合频道每周聚焦报道，城区便民早餐亭存在诸多管理乱象，百米范围内布设4座早餐亭，部分挤占近半人行道。亭外桌椅冰柜乱堆乱放，有的亭子沦为杂货铺，部分亭体锈蚀倾斜，漏雨破损，狭小空间内液化气罐、电线、油污混杂，还有不少亭子长期闲置，这项惠民设施渐渐变了味。早餐亭设立本为方便上班族、学生与周边居民，但惠民工程不能只完成建设和出租，管理、维护、监管及责任落实的后半篇文章同样关键。先看点位布局，2019年规划核定早餐亭71个，现增至80个，仅44个正常经营，34个长期空置，另有2处为非固定亭体。热门路段点位拥挤，部分亭子却闲置荒废，冷热不均的现状反映原有布局已和实际消费需求脱节。便民设施不能只重建设数量，更要优化资源配置，群众需求与环境持续变化，点位应当动态调整，防止公共空间被挤占，公共资源长期闲置浪费。再看管理，亭外违规摆放桌椅、冰柜与杂物，经营挤占公共空间，狭小亭内集中存放液化气罐、撕拉电线，安全隐患突出。从报道看，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已经掌握当前早餐亭点位和经营情况，掌握情况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把监管责任落下去，对占道经营、影响通行等问题，该规范的要规范，对长期闲置、布局不合理的点位，该调整的要调整，对运营企业履责不到位的，也应通过考核、约谈乃至退出机制形成约束。只有运营责任和监管责任都不悬空，问题才不会在社区、经营户、企业和部门之间来回踢皮球。说到底，早餐亭变味，表面看是亭子旧了、摊位乱了，背后却是长期管理没有跟上。惠民工程建起来只是第一步，能不能持续管好、及时纠偏，才更考验治理能力。既要管好运营企业，也要压实部门监管，形成从点位设置、日常巡查到动态退出的完整闭环。
2: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我市高速上演了一场紧急暖心救援。10月6号16时39分，丽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五大队接到群众求助，一名儿童意外受伤导致断指，需从庆元赶往丽水市区医院接受救治。由于断指在职，对救治时间要求较高，家属担心沿线车

0: 流较大，道路通行缓慢，于是向高速交警求助。接到求助后，高速五大队副大队长王振江、民警于超迅速出警，并第一时间与家属取得联系，核实车辆位置、行驶方向及患儿伤情。同时，大队指挥中心对辖区高速车流情况进行监测，及时规划通行路线，为救助车辆通行提供保障。执勤民警驾驶警车开启警灯，拉响警笛，在车流中接应救助车辆。行驶途中，民警通过车载喊话器提醒过往车辆主动避让，并对前方缓行路段进行疏导。一路上，王振江、于超持续护航，合理控速，疏导交通，保障救助车辆安全顺畅通行，为患儿争取救治时间。在高速交警护送下，载有受伤儿童的车辆顺利抵达丽水市定点救治医院，患儿随后入院接受治疗，家属对高速交警及时出警暖心救助表示感谢。
1: 本台消息，10月8号寒露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寒气渐起，昼夜温差加大，天气愈发干燥寒凉，呼吸道疾病逐渐进入高发期。专家提醒，寒露养生应以防寒固表、滋阴润肺为重点。寒露节气气温下降，空气干燥，感冒易发，日常室内通风每日不少于30分钟，坚持冷水洗脸洗鼻，可增强耐寒能力，预防感冒。遵循寒露脚不露的养生理念，及时增添衣物，停止赤足穿凉鞋，做好足部保暖。睡前热水泡脚能够温通气血，缓解疲劳，也可练习踮脚动作，激发机体阳气。饮食方面，寒露气候干燥，易出现皮肤、口唇干燥、咽干咳嗽、大便干结等症状。饮食应以滋阴润肺、肝胆补脾为主，可适量食用蜂蜜、银耳、百合、梨等润燥食材，搭配山药、莲子、大枣等健脾食材。晚秋时节，可适当食用乌梅、石榴、苹果等酸味食物，收敛肺气。专家特别提醒，时令食材食用禁忌。寒露柿子成熟，有清热润燥、润肠通便的作用，但切忌空腹过量食用，脾胃虚寒人群需慎食。菊花可散风清热，可配伍枸杞、山楂等泡水饮用，阳虚脾胃虚寒者不宜饮用。寒露正值吃蟹时节，雌蟹膏黄饱满，但螃蟹性寒，脾胃虚寒者少食。吃蟹不可搭配柿子，也不宜马上饮茶，避免引发肠胃不适。另外推荐

0: 润肺化痰，适合寒露时节食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陈玉山，播音徐景、海峰，监制阮春生、王向飞、范宁华，感谢您的收听。
0: 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东南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5到27度，龙泉晴，14到27度，遂昌晴，13到26度，庆元晴，15到26度，云和晴，15到27度，青田晴，16到28度，缙云晴，14到27度，景宁晴，14到27度，松阳晴，14到27度，莲都晴，15到27度。

大张旗鼓架设浮桥，白天公开行军，故意暴露行动踪迹。蒋介石果然中计，认定红军走投无路，企图北渡长江，紧急调派数十万大军

0: 上到22日，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分别经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几个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直插敌人兵力薄弱的乌江南岸。
1: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乘势南下，强渡乌江，接着冲出贵州，挺进云南，随后再次运用声东击西的精妙战术，佯攻昆明，牵制敌军主力，从容巧渡金沙江，彻底将数十万国民党追兵远远甩在了身后，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与四川、贵州、云南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0: 刘伯承元帅曾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0: 湘江战役的惨烈牺牲，到四渡赤水的绝境突围，遵义会议成为万里长征最鲜明的历史分界线，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习主席深刻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传承好、弘扬好遵义会议精神与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始终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终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定力，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昂扬斗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二集《伟大转折》，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邓希光、微瑶、朱东阳，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朱江，制作王敏、胡晶、李山。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三集《突破天险》，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希光、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

0: 副所长丁小红。
1: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

0: 今天作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2: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3: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4: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5: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6: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6.27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1.42%。 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8: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 50%。 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 40%。 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5: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
4: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

0: 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 21.7 万小时，同比增长超 60%， 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 60%。
1: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50.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17.9%。 在黑

0: 东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0: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2: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3: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4: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5: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4: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3: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6: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

0: 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
1: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2: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5: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4: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5: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4: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7: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9: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7: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

0: 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其实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3: 放在啥子上？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4: 一个病态的程度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小组。
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到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

0: 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八成，截至今晨六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八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五月底到十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三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始终聚焦落实二字，深入践行88战略，紧扣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六个重大突破，紧扣八个聚焦聚力，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奋战四季度，决胜全年红，全面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精准把握群众所需所盼，谋实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急难愁盼，确保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要始终把富民作为关键来抓，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在持续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全面发展土特产富等方面下更大力气，推动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互促共进。要突出群众体感，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注重小切口大民生，高标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扎实做好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午休躺睡、中小学校园餐等实事好事，深化县与医共体建设，扎实稳妥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持续深化共富型大社保体系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夯实民生根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要贺信精神，主动把技能人才建设放到创新浙江建设中谋划推进，加快技能型社会建设，持续激发技能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鼓励支持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之路，更好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营造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的浓厚氛围，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文化中国行，
2: 浙江以和合文化为纽带，推动文明互鉴，沟通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写下和合共生、文明互鉴的生动故事，在交流互鉴中讲好中国故事的浙江篇章。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8篇和合共生文明互鉴讲好中国故事，来听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走进嘉兴海晏通远镇丰益村的江南造画馆，1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陈列着多件传统灶头画实物展品和文创产品。今年以来，这里已经吸引近200名外国留学生参观体验。俄罗斯留学生康莎娜说，
4: 我觉得这里这么安静，这么好，可以慢慢逛一逛，放松放松。
3: 自2024年起，海晏携手当地高校共建国际学生乡村课堂，邀请外国留学生走进乡村，深度感受海晏民俗文化、农耕传统。目前，项目已串联起丰益村、丰山村等十多个点位。作为乡村课堂的点位之一，江南造画馆邀请海晏灶头画省级非遗传承人赵声波常驻。最近，他正忙着学习灶头画相关的英文解说词。
5: 我们灶头画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喜欢，那必须要传得更广，能够掌握一些简单的英语，

0: 造头法相即合，这样呢我们在解说跟交流的时候更加有一种氛围感。
1: 截至目前，海研国际学生乡村课堂已吸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留学生参与，留学生创作内容的海外浏览量突破1500万。文化互鉴同样在基层治理中落地生根。在义乌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国际老娘舅工作室里，一场涉及外籍商户和外贸公司的经济纠纷正在调解。调解员是来自巴基斯坦的杨娘舅阿库，经他一番劝说，外商表示愿意垫付拖欠资金，纠纷就此化解。外商伊克拉姆说，
2: 我到社区里解决了我生意上的问题，我很开心，谢谢。
1: 义乌鸡鸣山社区常住居民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跨国纠纷调解难度不小。为此，社区组建了一支国际老娘舅志愿服务队，由5名经验丰富的外籍居民和15名普通调解员组成，每年可化解40多件跨国矛盾纠纷。阿库说，
3: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比如说外国人从那么远几千公里跑过来就是生意，如果是他有什么困难也可以这边我们调解。我们也就是特别的感谢给我们这个调解室的这个平台，是真的是有能帮助了已经非常多，很好很好解决问题。
1: 文明互鉴的故事透过一方屏幕同样抵达万里之外。在丽水遂昌县金竹镇叶村，非洲姑娘 Rose 正和丈夫一起在家中干农活，一旁还架着一台手机拍摄。这些记录自己与家人在浙江乡村日常生活的镜头，让她在国内外主流短视频平台积累了上千万粉丝。
4: 我都把中国给非洲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东西给他们讲一下，比如说烧饭吃的东西、环境啊、天气啊，让他们更了解我们中国是怎么样的。
1: 前不久，肯尼亚媒体访华团来到叶村， Rose 带他们参观自己的家，讲述自己学普通话的经历，分享村里人教他种菜、做梅干菜的故事。肯尼亚编辑协会主席祖贝达·卡纳努感叹，看到了与想象中不一样的中国乡村。
5: 我们觉得我们和他很亲近，我们更加了解遂昌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了这里的文化，了解了这里的人，知道了他虽远离故乡却在中国生活得如鱼得水的事实，这很鼓舞人心。
1: 高校阵地同样持续深耕文明互鉴，搭建起系统性的中外文化研究与人才交流平台。走进位于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博物馆，来自非洲各国的500

0: 百科都可以和非洲交叉起来。我们成立了非洲地理研究中心和非洲艺术研究中心，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也非常需要法治人才，那么我们的法政学院就承担了非洲法律研究和地界的这样一些任务，有十几个这样的中心啊，形成了非常好的合力。
1: 我升级当爸爸了，
2: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行，就听你的。
4: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继续关注新闻。省教育厅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浙江省学前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填补学前阶段特殊教育服务短板，构建康教融合普惠学前特殊教育体系。指导意见明确，将服务对象从持证残疾儿童扩展至持三级医院医学诊断证明的三岁至入学前适龄特殊儿童，覆盖孤独症、谱系障碍、脑瘫、语言发展障碍、发育迟缓等多类群体。同时明确，普惠性幼儿园为接收特殊儿童的主体，按就近就便原则安置，同步支持特教学校、儿童福利机构、康复机构开设学前部，形成多元供给格局。学前特殊教育教职工按1:2.5师生比配备，相关教师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特殊教育津贴，在职称评聘、绩效分配当中获得倾斜保障。特殊儿童每日累计户外活动不低于120分钟，其中体育活动不少于1小时。

0: 智、幼小转衔全流程服务链条，同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特殊儿童动态跟踪与因材施教，让更多特殊儿童获得高质量的早期干预支持。
1: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丽水，当地一村一策破解空心村现实困境，让空心村热闹起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 上午九点，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陈家铺村口的停车场已经人满为患，不少车辆只能沿着山路依次靠边停泊。嘉兴的马女士听说村里有座悬崖图书馆，专程带着一家人来看看。
3: 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里面，有一个现代化的一个书店，感觉有一种反差感。
2: 选择留在村里度过假期的游客不少，飞鸟集民宿管家曼荣说，
4: 基本上就是一个满房的一个情况，上海杭州的会比较多。
2: 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热闹的小山村多年前还因为山高路远而日渐凋敝，一度成为空心村。村民鲍少柱说，
5: 山上产业也没有，一下雪电断路冰，买点东西过去吃都买不进去，三分之二都下来了，留在村里就是几个老头。
2: 如何让古村落热闹起来？陈家铺村保存又完好的悬崖崖居古村落，在县里支持下，村里对老屋进行保护性修缮，引进南京先锋书局，在悬崖边开设书店。悬崖书店像块磁铁，吸引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民宿餐厅也一家接着一家开出来。村民鲍伟华说，
6: 要想象不到是吧，一个书店带过来这么多人是吧，
7: 做美梦一样的、
6: 想不到想不到。
2: 一村有梦更要村村有梦，当地调研发现，陈家铺村周边几个空心村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平田村保留有茶盏技艺，双河村一年200多天有云海。去年乡里牵头整合几个村的资源，专门成立了一个文化发展公司，统一规划游玩路线，游客早晨看云海，白天逛古村体验农耕乐趣，晚上还能看星星。松阳云崖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建俊说，
8: 实现资源共创，每个村的生态资源对外宣传，每个村的特色向游客进行推荐，客源共享。
2: 今年以来四都乡接待游客57万人次，带动村民年人均增收2万元。然而不是每个空心村都能找到身边的伙伴，龙泉市石达石街道李山头村没有邻近的村庄，也缺乏特色资源。为了激活村庄，当地创新推出共富合伙人计划，流转村里闲置的老屋、田地等，供合伙人免租使用。
9: 大家好，我是李山头村的

0: 赏识一千多只灰茧粽便销售一空，为村里老人搭建起直播带货平台的是青年创客张丹丹，他把旅拍工作室落到了村里，
1: 觉得它非常的漂亮，所以很适合做这种无人机视角的旅拍和航拍，所以我们就是也跟街道这边进行了这个业态的招募和合作。
0: 和张丹丹一样，来自七个省份六支团队共十多位共富合伙人在里山头村打造了梯田咖啡馆、茶室等网红打卡点，挖掘出了新的文旅资源，村里的游客量一年增长到了12万人次，在外务工的村民陆续回乡，村民张泰南夫妇开了一家民宿，年收入近50万元。
2: 回来觉得回家乡是没有用的，现在不一样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就感觉做事情也信心百倍。
0: 下离水已对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空心村完成系统排摸，形成一村一档资源数据库。离水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林美远说，
3: 我们也是立足不同村的不同特点来进行全面的摸清它的家底，盘活闲置资源，来系统破解空心村资源闲置、人口外流、发展乏力的一个现实困境。
4: 国庆长假收官，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让黄金周变成了黄金季。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八天以上的长行程订单翻倍，游客在地消费远超路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5: 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之间只隔了3个工作日，不少游客通过拼假的方式拥有了长达13天的出游窗口。浙江新世界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策划部工作人员周妮说，更长假期和更灵活的休假安排改变了游客的出游节奏，今年黄金周呈现出向黄金季演进的明显特征。
6: 以前国庆长假团期主要集中在10月1号到3号出发，那今年分散的比较明显，从9月中秋假期之前就有人开始出发，一直排到10月4号还有人出团，大家选择其实也更多了，比如很多亲子家庭报几个团分成2到3段出游，那也有一些年轻人呢利用这个长假往更远处走，比如说去东北赏秋、去大西北去看胡杨林等长线的线路会非常的热门。
5: 出游计划的多元让更多出游需求被分摊，而不是挤在国庆假期首日。携程数据显示，今年假期国内游峰值日订单量约为日均的 1.75 倍，低于2024年的2倍和去年的 2.4 倍，游客的需求总量在增加，单日高峰在下降。另外，八天以上的长行程近乎翻倍，是今年最明显的变化。携程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杨展望说，国内度假游客中，八天及以上行程的占比由2024年的不足 6% 升至今年的超过 10%。出境度假游客中，这一比例由约 29% 升至约 42%。
7: 假期里，西藏国内游的订单呢，同比增长了近50%，青海、贵州、新疆都增长了约1/4，包揽了全国增速的前四。出境游方面呢，欧洲在出境订单中的占比呢约为平日的 1.5 倍，新西兰的订单同比翻倍。
5: 今年的出游模式也让不少人的双节账本发生了变化。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双节之间的3个工作日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52%， 更多上班族选择了拼假或者错峰出游。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错峰出发路费更省了，但省出来的钱在享受旅途中又花了回来，甚至花得更多。
8: 今年节前错峰出行的用户机票省了 20%， 但在平台上的机票、酒店、景区门票的总花销比其他用户多了 13%， 平均累计入住酒店天数达到了5天以上，订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占比达到了1半以上。在地旅游消费远超路费是一种更符合当下游客花钱买体验的趋势，更具弹性的休假制度降低了出行成本，优化了出行体验，正在激发更多的在地文旅消费。
9: 记者昨天从杭州贝壳研究院了解到，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杭州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明显上升。数据显示，假期房源带看、新签单量以及新增挂牌量同比去年均出现明显增长，其中新签单量同比大涨 66%。 值得留意的是，咨询量回落反映出意向客户的观望情绪有所缓解，成交当中150万以内房源占比超 41%， 贴息政策有效撬动刚需入市，符合贴息条件的新签房源占比达到 35.3%， 高于9月份的 32.4%。

0: 广州分三期举行，浙江共有7700多家企业参展，规模居全国前列。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本届广交会将迎接创办70周年，浙江、杭州、宁波三个交易团将组织7700多家企业，超1.7万个展位参展，展位规模居全国前列。广交会是外贸的晴雨表、风向标。沈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说，本届参展的浙江企业很有代表性。
2: 参加广交会的7700多家浙江外贸企业在2026年1到8月份一共实现出口额是5820亿元，占到浙江省的一般贸易的比重就25%以上。从原来的这个茶叶、黄酒、历史纪念产业，像机器人、老机接口等具身智能的产业产品去参加广交会，体现浙江的制造业门类非常齐全。浙江制造企业确实从向新、向绿、向智方面做了很大的突破和改进。
1: 展会期间还将举行广交会设计创新奖 CF 奖颁奖仪式。 CF 奖是我国外贸领域公认影响力最大、含金量最高的出口产品奖项之一，浙江共有38家企业获奖，创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浙江还牵头设立贸易投资一体化服务专区。浙江省交易团副团长许云浩介绍，他们将积极组织境外经贸合作区运营企业、 AI 服务商等，助力企业开拓多元市场。
3: 135平米的叫浙江贸易投资一体化服务专区，主要是围绕落地有源。

0: 2+5 活动架构，即开闭幕式两大活动，以及轻影创投、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电影展映、主题活动、电影家系列等五大板块，并以专业活动、惠民联动两条主线贯穿其中，打造兼具专业高度、商业价值与国际视野的电影盛会。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来颖杰说，
1: 通过平台搭建、资源整合、项目对接。

0: 行，届时发布轻饮创投年度项目和产业合作伙伴支持项目，同时公布浙江荣誉推荐结果。
1: 昨天，浙江文旅新场景创新暨城市旅游发展交流活动在温州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新场景、新友好、新可能，聚焦城市旅游发展新趋势、新需求，交流各地实践，汇聚行业智慧。活动发布首批142个城市文旅新发现场景，包括78个小而美微空间，涵盖国潮消费、演艺演出、文化文

0: 探索到二期扩容，钱江院区的专科布局与服务半径同步延伸。浙大附院党委书记汪辉说，随着城市发展，单靠湖滨老院区已经不够。去年余杭院区启用，便利了杭州西部百姓。如今二期试运行，让优质医疗资源辐射更广。
1: 应该来说，不仅仅是萧山、安徽黄山，包括我们这个江西的病人，就是包括沿江的，就是我们对岸的，他们过来也很方便。希望通过我们优势医疗资源啊，能够均衡的布局，能够服务不仅仅是我们杭州、浙江省的患者，整个长三角，当然还有全国的患者。
2: 昨天是寒露节气，赏桂、晒秋、做雨桨，浙江各地用丰富民俗迎接寒露。省气象台预计，节后一周浙江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昼夜温差较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3: 秋风吹醒了迟到的桂花，节后第一天，不少杭州市民反映，路旁的早迎桂开放，空气里已经能闻到悠悠。

0: 少吃或者不吃蟹黄，就算身体合适也不要一次吃太多。
1: 螃蟹本身是好东西，具有清热散瘀、消肿解毒的功效，但中医认为螃蟹性寒，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出现腹痛、腹泻、胃寒，本身脾胃虚寒的人更要少吃。怎么吃才能不伤身呢？第一，配姜醋；第二，配紫苏；第三，别配冷饮。

0: 整体办理时限不超过30个工作日。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工作人员王佳慧说，
1: 然后改革之后呢，是涉及多部门的一个评估，融合了一个受理入口，统一了专家的派单，然后统一了评估的流程，分别评估和现在一次性上门联合评估主要的差别是，原先需要多部门多次上门对同一申请人进行评估，现在只需要上门一次就能够评估多一个事项。
0: 目前金华市多评合一改革已覆盖市本级近120万参保人员，覆盖人数全省最多，已有60多人通过联合评估，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春雨说，
2: 我们将深化数字赋能，迭代升级医康养互助融合服务平台，实现多评合一的申请受理、工单分派、现场评估、结果互认、待遇落地全流程的数字化闭环管理，持续扩大部门数据共享与政策衔接范围。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权最高只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和防汛信息，远离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
6: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7: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6: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7: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2030年昨天正式发布，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来听央视的报道。
9: 征求意见稿规定的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 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

0: 别用工形式，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1: 针对近期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的相关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指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案，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昨天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昨天公开宣判，许传志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2001年至2023年，许传志利用职务便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70多万元。2023年下半年至2025年，许传志退休后为有关单位和个人承揽工程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2580多万元。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今天起至本月12号启动网上预报名。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将实行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同时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考生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
1: 受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影响，新疆继217线独库公路昨晚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另行向社会公布。
2: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7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男足排名，中国队排名下降5位，跌至第96位，创下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国际上有关汇率均衡水平的评估方法尚不成熟，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
2: 财政部昨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今天起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
1: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昨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2: 欧洲审计院当地时间8号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对欧盟债务规模持续增长表示担忧。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欧盟债务规模已达约7400亿欧元。报告同时警告称，到2027年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0000亿欧元。
1: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当地时间7号再度大幅走高，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突破 6.03%， 创28年来的新高，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

0: 升至约 5.5%， 接近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当地时间8号发布数据，2026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了解，赤字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当地时间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2号当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环比减少约320万桶，降至 4.214 亿桶，降幅明显超出市场预期。
1: 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21 美元，收于每桶 91.49 美元，涨幅为 3.64%。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8号涨跌不一。

0: 一，纳斯达克指数跌
1: 下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1%，在汇市尾市收于102.138。
2: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并在几天内作出回复。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了伊朗重开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0: 美国财政部网站当地时间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船只。有官员表示，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卸工作。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多名美国官员当地时间7号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

0: 规模轰炸。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当天表示，英国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关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一事。来听央视的报道。
2: 8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发布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外交官共20人离境。不过，根据以色列和英国7号达成的谅解协议，以方允许英方在原领事馆建筑内保留一个由7名外交官组成的工作组，在受到严格限制的范围内维持运转。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发布声明称，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声明还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
0: 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在总统官邸举行

0: 精准命中目标。这是胡塞武装当天第三次发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声明。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局势升级以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经达到1857次。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8号表示，乌方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当天稍早前，泽连斯基发布通报，俄军当天空袭顿涅茨克地区，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他说，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0: 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8号发布公告，将针对部分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10月9号。据了解，相关制裁措施目前共涉及80名个人及20个实体。同一天，英国外交部门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重点针对俄罗斯金融服务以及该国所谓的影子舰队。俄罗斯方面目前暂无回应。
1: 针对

0: 布消息，上周荷兰全国新增一例西尼罗病毒感染死亡病例和三例确诊病例。今年以来，荷兰共报告59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其中10人死亡。西尼罗病毒通常由鸟类携带，经蚊子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可能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严重者可能死亡。
1: 瑞典文学院当地时间8号宣布，继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及古典学家安妮·卡森，这也是继2020年路易斯之后，诺奖再度颁给以诗歌创作为主的作家。
0: 大声锐评。近日，杭州摩友赵先生误将车停在烈士纪念碑平台，发现后他立即挪车鞠躬道歉，并从后备箱取出常备国旗披在了碑上表达敬意。第二天，他再次来到碑前擦拭碑台，脱帽致敬，就地取材用竹竿将国旗绑好立在碑旁。当地也在国庆假期为纪念碑上的褪色字描红并打扫修缮。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铭记与守护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这座纪念碑下长眠着7位无名解放军烈士，他们舍生取义，无名无姓，却被当地百姓默默守护了70多载。70多年风雨更迭，这里从未缺过烟火与思念。每一年清明时节，当地村民都会自发赶上来，送上鲜花静默祭扫，没有组织号召，没有刻意造势，代代相传的自发祭拜，是乡亲们对英烈最绵长、最真挚的告慰。这份跨越70多年的民间坚守，让肃穆的纪念碑有了温度，也让这片红色土地始终饱含赤诚。摩友的知错即改是个体的敬畏，村民的年年坚守是一方水土的赤诚。英烈无言，大爱有声，正是这一代代普通人的铭记与守护，让英烈精神永不褪色，让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心怀敬畏，不忘忠魂，便是最好的传承。
1: 10月7号，中国乒协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新京报发表评论说，把饭圈利器挡在赛场之外。就在6号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上百人在首钢园赛场通道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齐喊林诗栋上一单，并夹杂脏话，不堪其扰的王浩拍照取证后报警。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对极端球迷实施物理隔绝，让体育的归体育，给运动员教练员创造友善文明的赛场秩序，才能重塑理性文明包容的体育文化。要确保赛场进入名单制度落地落实，仅靠中国乒协发力还不够，还必须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对极端球迷的越界行为，不止于现场拉踩，也体现为网络暴力、电话骚扰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如果没有公安网信部门的协同联动，中国乒协单